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01，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提醒大家，合肥绕城高速的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的。另外呢，港集、双墩、三十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超限车辆进行上道。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信息，包括呢市区的即时路况，都欢迎大家及时传递到我们90.8官方微信当中。

好，早间的8:02，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0.8。我们特别想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特别节目来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都怎么过呢？此时此刻您是在家里宅着，还是在出发的路途当中？其实假期啊，终于可以奔赴山海海边，包括呢在穿搭方面，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经过精心的这个选择。确实啊，出去旅游穿搭一定要舒适，这对于衣服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哈。如果说是特别厚重的这种束缚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温度逐渐升高的过程当中，真是觉得透不过气啊哈。那么旅游的心情呢也会打折扣。想想看，一件纯棉透气的 T 恤就是假期出行的最佳搭档。您看看您的衣柜啊，你有些衣服是不是应该换了？比方说不小心弄上了油渍，这些污渍是特别难洗掉的。咱们这个是不是身形变了哈，穿着不合身了，洗涤的次数多了之后，你会觉得这衣服有点走形了，就是版型已经不好了，或者是已经发黄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是要换掉。那么怎么去买衣服啊？一方面呢，咱们不要买那么贵。好，这样的话是换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心疼，对不对？所以说呢，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不想穿了咱们准备换新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心疼。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样一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啊，很多朋友呢也是一直要求我们回购回购回购，因为确实品质高，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它是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还挺多。我看了一下啊，尺码真的够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实惠，我们的乐果908商城五一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算了一下，平均一件才20多，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您挑选。就算您再挑啊，对衣服的要求再苛刻，总有一款，总有几款适合您，是不是？尺码呢是90斤到230斤，就是 S 到 4XL， 啊，这么多的。款式供您选择啊。那这样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经梳紧密的纺织方式，就特别透气不闷汗。假日出行，你看包括天会越来越热了啊，爬山呐、散步啊、野餐一整天，您会觉得特别的干净和清爽，久坐不闷，活动呢没有任何的束缚，非常非常的放松。我们要求的就是身体放松，心情放松啊，你会觉得怎么动都特别的自在。款式呢也非常简约，百搭衣服，就您自己拍照也好穿也好，不挑身材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半身裙呐、都特别的帅气和好看。随手一拍呢就是氛围感十足的假期大片，不用那么费心的去搭配啊，轻松拿捏，松弛感。不管是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特别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啊。天气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短袖 T 恤呢肯定是少不了，而且短袖 T 恤的更换频率呢真的是特别的高，我是每年都比较更换一大批哈。所以说呢，买这样一个乐果908商城的五一换新福利真的是不心疼啊，又特别的时尚又特别的好看。我们也建议大家全家老小都可以多囤几件。好，赶紧去商城去看看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乐购呢是购物的购，908是数字，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庆典帮大家全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呢就可以送给各位了。而且呢，全房空调是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这个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什么设计啊、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为大家一包到底。这个水管电线是不限量的，瓷砖地板也是不限量的，粉刷面积啊它也是不限量的，所以说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您全房的美的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就特别的环保，对我们的健康有利啊。还有包括对开门冰箱啊、集成灶啊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这么多的好礼，但是有一点，它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建议大家听到我们的广播的介绍之后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0516560303，6560303。
1: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转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0: 运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3: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2: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3: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2: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3: 中国移动。
4: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好，听到这首歌《彩虹》送给大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五一假期啊，您都去哪儿玩了，或者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是宅到家里面呢，感受一下放空放松的这种身心，还是去踏上奔赴山野海边市集的这个旅行当中。且无论到哪里去啊，穿搭真的是一定要舒服啊，不要厚重，一件纯棉的透气 T 恤就是假期出游的最佳搭档。大家看看家里的有一些老的这个 T 恤是不是要换了，比方说有油渍啊、污渍啊、不合身了呀等等，包括呢洗多了以后版型就会变啊，就会变形了，还有呢就是发黄了，想要扔掉。这时候呢我觉得就会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因为 T 恤呢它的更换频率非常的高，它不像一些像羽绒服啊、大衣啊可以穿很多年，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很多朋友也是一直要求我们回购啊，一直要求回购。工厂直发呢，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实惠。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五一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呢才需要79，怎么样，是不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平均一件才20多。那有人说好看吗，时尚吗？当然了，我们特别帮您关注了一下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呢是90到230斤，就是 S 码到 4XL 码都有，是不是总有一款能够适合你的啊？那么这款 T 恤呢，它采用的是金属紧密的纺织方式，就特别的透气，不会闷汗，因为这个天的温度确实越来越高，你要去爬山呢、散步啊、野餐的话，我觉得干净清爽非常的重要，如果闷的话，那就会觉得每天你这个旅游的心情状态啊都会滑落，是不是？活动需要没有束缚，久坐需要不闷汗，怎么动都非常的自由自在。而且我们的款式简约呢，是属于百搭型的，不挑身材不挑人，您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半身裙啊，都特别的好看。因为有些衣服我们发现确实很时尚，但是呢不好搭配，但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哈，就既时尚又特别好搭配，百搭。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的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了。天气越来越热，短袖 T 恤呢肯定是少不了，趁着商城做活动的时候啊，五一特惠的活动，大家呢可以多囤几件，全家老小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送给爸爸妈妈的，送给自己的，送给爱人的，送给孩子的都可以啊，大家赶紧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去下单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早间的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的淮河以南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9到21度，江南22到24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17度，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呢，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方式代扣，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呢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实惠了。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听一听啊，去关注一下匠人智装有一个11周年的庆典，真的是装修不用愁啊！匠人智装的这个庆典帮您搞定所有，什么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就可以送给各位了。全房空调是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的面积也是不限量的。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您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给大家。但是有一点啊，名额有限，马上拨打抢订热线吧，0516556303655603。
1: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1: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6: 劳动创造幸福，
7: 我劳动，我光荣，
8: 我劳动，我光荣。
1: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Super Idol 的。

啊，特别清爽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早间的8:37，欢迎您来到 FM90.8 随车听音乐。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呢，正在为您直播。想听到的歌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是一些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怀旧歌曲，或者说是您特别喜爱的一些私房音乐啊、潮流新歌，您都可以发过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要送给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想把我。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和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4: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元一盒。
3: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元一斤，熟龙虾79.93元三斤。
4: 走，和家福逛起。
5: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

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早间的8:5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0.8。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或者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去某一个美丽风景目的地的路途当中啊，或者说你正在一个你心之向往的远方。我们说假日放松特别的重要啊，但这个时候呢，穿搭其实也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一定要舒适，一定要舒服，不要那么厚重。我觉得厚重对自己的身体来说，心灵来说，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束缚。想想看，这样一件纯棉透气的 T 恤就是假期出行的最佳的搭档了。说到这个 T 恤，大家真的回去可以看看你们家的衣橱，是不是有一些 T 恤真的该换了，比方说弄上油渍了呀，有些污渍难以洗掉啊，或者说变了形了，不合身了，洗涤的次数多了之后版型就变了，发黄了等等，想要换。但是呢，确实 T 恤的换的频率其实很高，每年可能都要换啊，最多2年换一次吧。但是换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扔的时候很心疼，所以说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真的很重要哈。但是也要时尚啊。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样一款 T 恤呢，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很多朋友一直要求回购。工厂直发不仅这个质量特别的好，颜色我们帮大家看了，非常的多，尺码又非常的全，最主要的是价格非常实惠。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五一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啊。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90斤到230斤，就从 S 到 4XL 都能穿。这样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精梳紧密的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特别的舒爽，久坐是不闷的，活动的没有任何的束缚，特别放松，特别自由，怎么动都是自由自在的状态。而且有一点，不挑人，不挑身材，这一点是不是很重要？百搭啊，大家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半身裙，特别帅，特别好看，随手一拍呢，就是五一氛围感的假期大片，不用您费心的去搭配。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就欢乐购物的这个意思。我们说啊，出去旅游穿搭真的很重要。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不光有穿，今天我们为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个 T 恤，另外呢还有像鞋子啊，还有冲锋衣啊等等啊，包括吃的喝的水果，最近我们都狂购当中，就是所有我们乐购908的商品，我们的908的主播都为大家试吃试穿试用过了啊，所以说品质一定是在线的。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旁边就像是一个小集市，挂着衣服，你看放着还有地球仪哈，家长可以送给孩子的地球仪，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也可以去下单。另外呢，你看还有燕窝羹，好，各种各样的商品呢，你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当中就可以去购买啦，或者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也可以。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6: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6: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4: 大家好，我是石志富，来自国一量子，是一名量子信息领域的高级工程师，从事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高端科学仪器是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眼睛与耳朵，更是现代科技创新的基石。多年来，我扎根高端科学仪器研发一线，牵头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成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获19项发明专利，相关成果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工作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仪器灵敏度攻关的那些日夜，为实现技术指标，我们潜心钻研，反复调试，连续多日坚守实验室，对每一个信号每一组数据都精益求精，认真分析，最终成功实现灵敏度的突破，让国产科学仪器的性能实现大幅提升。在我看来，劳动意味着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仪器，更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每一次精准测量，每一项技术突破，都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我的日常就是坚守技术初心，严把仪器质量。劳动节到了，借此机会祝每一位奋斗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5: 我热爱我的工作，
6: 我热爱我的工作，
7: 我热爱我的工作，
8: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9: 劳动创造幸福，
10: 我劳动，我光荣，
11: 我劳动，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路面上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欢迎大家呢及时提供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应该说假期出行，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高速公路的最新的路况啊，特别是有些路段呢可能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来直接跟我们说一说。一方面路况，另外方面就是天气，安全提示非常重要。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上午的9: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位叫做苍生的朋友说，今天啊去太平湖带老婆孩子自驾环游。昨天才听我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说他的同事啊，好几个同事都去了太平湖，太平湖的风光非常的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你的出行或者是出游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怎么过，怎么去让自己得到一个精神方面的放松，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这个时段我们的完美出行的这个栏目当中，安徽的晚啊，完美出行，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周边游的好去处。当然了，一鸣一个人在直播间说，我觉得不够有说服力啊。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正在路途当中，在去另外一个旅游风景区的路上啊，你心中向往的远方，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不管是山野，还是市集，或者说你心之向往的一座城市、一座古镇，你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推荐一下。它的美究竟美在何处？有什么样的特色的美食可以供大家去分享呢？我知道最近有些朋友就一说到旅行嘛，大家也会有这个怎么叫选择综合症，不知道怎么去优化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呢，您的推荐，您的可以说是在种草过程当中你的一些心得体会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点滴分享。说到省内啊，这个皖南的川藏线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提到的，说虽然说这不是真正的川藏线，只能说是皖南川藏线哈，但是有着媲美川藏线的这种险峻和秀美。当你开车沿着宁国青龙湾的碧水驶入，两岸的风光啊，真的是青山如屏。你看到这个湖面就像镜子一般，时不时呢掠过白鹭。最令人心跳的就是桃岭公路，有人说那样一段啊连续的之字走形的这个发卡湾，驾车呢盘旋而上，窗外呢就是万丈山谷和茫茫林海。楚家滩的清晨，薄雾浮在水面，远山淡的就像一层青灰色的薄纱。路途当中呢，你会路过扎纪古镇。其实说到这个扎纪古镇和宏村西地相比，它应该会更加原生态，溪水的穿村而过，你会看到一些村民呢坐在石桥上去晒太阳，明清老宅的木雕石框，这个时光就会觉得特别悠闲，这个时间过得也特别的慢。你可以尝一尝绩溪的炒粉丝，会觉得很劲道，刀板香的肥瘦相间，蒸的呢油脂微颤，夹在馒头当中啊，真的是咸鲜满口，非常好吃。臭鳜鱼呢一定要吃了，那种似臭非臭的香气让人念念难忘。好，刚刚也说到了扎纪古村哈，说到扎纪古村有这样一句诗词，叫十里扎纪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来，去过扎纪古村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回忆回忆啊，包括走过皖南川藏线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的体验，看到的美丽的风光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描述一番。

去了扎记古村，你就会发现老宅的马头墙呢是层层叠叠，墙皮呢虽然有剥落，但是呢露出了这个青砖的本色，你会觉得尽显这种时光的浸染。五月份的阳光透过古树的缝隙洒在这个青石路上，斑驳如碎金一般。因为扎记呢，它是现在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有着中华写生第一村的美誉。你去了扎记就会发现，很多学美术的朋友夹着那个画板，真的不是在画风景，而是把自己画进了风景当中。这里的庙宇啊、祠堂啊，包括民居，保留了最淳朴的样貌，没有过多的商业的叫卖。

好，另外问大家有没有去过马丁公路啊，就是大别山腹地的秘境穿越。那么这条路呢是深藏在金寨的大别山腹地，五一呢正好是万物吐翠的季节，所以说这个季节去的话，你会觉得风景绝佳啊，真的是满眼流动的绿色。你可以开车沿着蜿蜒的山路，你会发现一边呢是飞瀑流泉，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些鲜花，比方说还有映山红还没有完全凋谢。马总岭一带呢古树参天，开车呢就像驶如一条花廊一般。如果这个天呢下点小雨的话，你就会发现山风啊从车窗灌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非常温润的气息。那说到金寨的美食，大家立马会想到什么？其实现在在合肥也开了很多，就是金寨吊锅嘛，铁锅呢吊在火塘上，里面炖着腊肉、土鸡、干笋、豆腐，然后锅边呢可以贴一层这个饼子、玉米饼啊之类的，热气腾腾当中再加一块这个腊肉炖石耳，真的叫香入骨髓。好，说到这个安徽游、省内游、周边游，大家有没有不错的推荐呢？欢迎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好，把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叫真的想你。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上午的9:1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一路互动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都怎么度过呢？周边游、省内游有没有不错的去处自驾啊？自驾出行，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选择？在路途当中，我们会浏览到什么样美丽的风景？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也会像吴的朋友说呢，他说我特别想推荐的就是新安江的山水画廊，这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去过的地方。他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啊，就像一幅画卷一般，真的就像流动的水墨江南。有一句话说，深潭与浅滩，万转入新安。对新安江的一个比喻呢，就像一匹什么呢？绿绸缓缓铺开，两岸的徽派民居啊，在白墙黛瓦倒映水中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你会显得特别的有情调。渡口旁有很多的树啊，在五月呢，这个枇杷树正好是由青转黄，特别美，色彩搭配特别丰富。你可以乘着船或者是驾车沿江慢行，看到渔民撒网，看到有些人呢在江边会捣衣，会洗衣服啊，就是每一帧都像富春山居图当中的描绘的那个情景。其实说到新安江的这个山水画廊，它就是古徽州通往杭州的黄金水道。曾经的徽商呢，就是在这里沿着这一条江走出了大山，所以沿岸的章潭啊，包括棉潭这些古村，至今呢是保留着千年的古樟树、古戏台，还有红庄馆。如果去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老街，老街有自制的枇杷膏，非常清润啊，就是可以有这种对我们的这个嗓子啊，达到一个特别滋润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包覆脚皮，听说也特别好吃，它的皮特别薄，馅儿特别大，形状呢就像古代时候的包覆，所以它的名字呢叫做包覆脚。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啊，因为徽商在古代的时候是背井离乡去奋斗嘛，去打拼，所以呢他还有一层意思什么呢，就吃了这个包袱角的意思就是报复在身，满身的报复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推荐呢，就是歙县，歙县的徽州古城，不知道去过的朋友多不多？有朋友就在推荐说啊，特别适合大家去。他说那个青石板都被岁月磨得发亮啊，两侧就是许国石舫，那个三角牌坊真的是独一无二，雕刻的令人炫目，这都是工匠的。

匠心的打磨啊。且徽州古城和平遥、丽江呢是齐名中国的四大古城之一，它也是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说去徽州吃什么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绿光的朋友说，他说你就去吃那个老街路边的那个徽州毛豆腐啊，特别好吃。他说有的时候比饭店当中的都要正宗。确实这个豆腐经过发酵，长出了一层洁白绒毛，然后上了铁板以后，你会发现两面都煎到焦黄的状态，你可以抹上辣酱，外酥里嫩，口感就像奶酪一样的绵密。

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位听众朋友说，那你们说到旅行，能不能来听一首许巍的旅行呢？说这首歌的画面感也是特别强，而且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带着对于人世间的那种淡然的那种感觉，从容的那种感觉上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的淮河以南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9到21度，江南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19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

0: 好，上午的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时段的完美出行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五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可能是在城市当中 City Walk， 也可能呢是宅到家里面去品味一本好书，感受慢时光的这种诱惑，也有可能呢去你心目当中的远方。但是未必很远，我说的这个远方指的是你心之向往的地方，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各方面的一些原因的累积，可能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去的这个时间。这个五一假期让你能够心愿达成哈、啊，如愿的去往你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就像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推荐的皖南的这个川藏线，说一定要去，还有马丁公路啊，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啊，还有扎纪古村啊等等。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风景当然很重要啊，美食也很重要，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因为美食不光是吃食那么简单了，更是当地文化历史的一种综合的一种浓缩和见证。还有一点很重要，鞋子是不是很重要？这个鞋子千万不能让你觉得不舒服啊。还有就是衣服呢，一定让你觉得不是那种特别沉重的束缚。好鞋子好衣服，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乐购908欢乐购物那两个字啊，去看一看，里面真的是有太多的好物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时段为大家重点推荐的这样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穿在身上非常的柔软舒适，男女同款。这样一款 T 恤呢，是我们可以说是乐购908的爆款，很多朋友一直跟我们说要求回购，因为工厂直发呢，不仅质量好，颜色还很多，尺码全，最重要的就是价格非常实惠。因为大家知道啊 ，T 恤换的频率那是相当的高，它不像你羽绒服，像大衣经典款，可能你能穿好几年的时间，十年有的时候都不落伍。但是 T 恤呢，经常洗啊，你知道吗？洗的次数多了，版型就不好，就发黄了，身形变了，穿着不合身了，或者是上面沾上一些油渍啊、油污之类，也清洗不掉，那怎么办呢？只有换。所以呢，换呢，我们不建议大家 T 恤也买那么贵，真的，我觉得性价比很重要，但是也要好看啊，也要时尚，也要百搭。所以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精挑细选的这个五一换新福利，就是组合装到手。三件到手只需要多少？79，就平均一件下来才20多块钱啊！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您挑选。尺码呢是90到230斤，就是 S 号到 4XL 号都能穿。这样一款 T 恤呢，采用的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您去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非常的干净清爽，而且呢，久坐不闷，活动起来呢也特别的自由，没有任何束缚。它这个款式呢是简约的百搭版型，不挑身材不挑人，您搭配牛仔裤、休闲裤、半身裙都非常的好，随手一拍呢就是五一的这个旅游感、氛围感满满的假期大片。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啊，全家老少都可以穿，你送给你爸妈的穿着也特别的舒服，送给孩子啊，送给自己穿的也特别的潮流。而且呢，气温马上会慢慢的爬升，短袖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呢，趁着我们这两天的时间，商城做活动，为全家老小多囤几件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就好了。这两天如果是宅在家里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买一些水果，芒果呀、橙子呀、蓝莓呀，包括各种各样的零食，我觉得味道都相当的棒。908的主播都为大家试吃了，衣服也为您试穿了啊，鞋子也帮大家试穿过了，所以敬请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1: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 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7: 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

如画的某某风景区，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推荐一下，美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推荐。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霍山的九龙潭哈。大别深处呢，这样一处秘境呢值得一去，而且呢五一期间的水温已经慢慢的回暖了，沿着这个溪谷徒步啊，潭水是一个接一个清澈见底，阳光下呢会呈现出翡翠般的绿色，而且它的这个瀑布呢从高处跌落溅起的这个水雾在空气当中会形成小小的彩虹。哎，看过这个瀑布的朋友应该都会看见哈，这个彩虹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馈赠。两岸是原始森林，杜鹃和野百合呢正在盛开当中。大家知道霍山呢是中国的石斛之乡，那山中呢一般来说，哎，你会碰到一些药农，你可以和当地的老人聊一聊怎么去采挖野生的石斛。富硒山真的也是这里的特色啊，清炒微菜，还有石斛炖老母鸡汤、板栗烧鸡，可以说每一口都带着大山的纯粹的能量。好，说到自驾出行可以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万佛湖必须要提啊。50多平方公里波澜不惊的湖面上，星星点点的散落着66座岛屿。五一期间呢，岛上的植被是翠绿一滴，那万佛山也是倒映水中，山水相依。乘船你可以穿行在岛屿之间，偶尔惊起了一行白鹭。更奇妙的是，湖中水质是国家2级饮用水的标准，它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好，说到去这个万佛湖，万佛湖鱼头那是必点菜啊。鱼头呢是大如盆，然后用这个砂锅炖到汤色是奶白奶白的，鱼肉非常非常的嫩滑，没有一点土腥味，再配上当地的土锅吧，浇上鱼汤堪称一绝。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推荐一下，你觉得自驾游、省内游、周边游有哪些不错的去处呢？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0: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那目前呢，合肥绕城高速的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港集、双墩、三十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超限车辆上道。

好，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五一假期的安排啊，我相信每位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选择。有些朋友呢，就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当中感受一下假日悠闲的慢生活啊，比方说去逛逛街，去购购物啊啊。说到这个购物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合家福金枕榴莲鲜彩上市，低至$19.8，品质依旧顶呱呱。那么夏天就要到了啊，这个啤酒龙虾是不能少的。那么熟龙虾呢是79.9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哎呀，这个吃美了以后少不了去运动一下，咱们要保持身材嘛。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的去爱百大小程序去报名。这个爱呢是英文字母的爱啊，爱百大小程序当中去报名参与。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呢，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所以说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5，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敞开我们的心扉，感受音乐的无限的魅力。这个时段呢，我们属于旅行的歌单将会正式的为您打开，属于旅游的歌曲、旅游的心情，包括旅程当中的一些独特的风景，都会在音乐当中呈现。

好，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你觉得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旅游呢？都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来分享关于旅行的歌曲啊，关于旅行的意义。来，说到旅行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推荐了《分开旅行》，这里面看来有一些忧伤的故事啊。

好，送上这首歌《远走高飞》，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继续来给我们推荐，你觉得特别适合在春天的小尾巴这个阶段听到的歌啊，特别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你觉得哪首歌特别适合现在的心情，看到的风景，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呢，我最近准备去一趟天柱山，他说听说呢，春天的天柱山非常的美啊。确实啊，天柱山它是世界地质公园嘛，这个天柱峰一柱擎天啊，包括里面这个风景区当中的这个石洞迷宫啊，真的是步步风景。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继续来推荐一下你去到过的一路好风光，包括呢你觉得这么美丽的风景应该配哪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好，这位朋友说特别适合这首歌《上春山》送给大家。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淮河以南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19-21度，江南22-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14度，其他地区14-16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19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特别提醒大家，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年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咨询0551-96369。
7: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上午的10:38，我们的随时听音乐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路来互动，说说此时此刻大家经过的路段通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不文明出行的现象，大家要吐槽爆料呢？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也有人漫步在陌生的街角，和阳光、树影、美食撞个满怀。每一种假期都有我们最自在的样子，而每一种自在的时刻都有我们的声音刚好路过，轻轻停留。交通90.8，你的假日悠闲全天在线。
1: 好，上午的10:50，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假日期间啊，如果您购物的话 ，shopping 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那购物季呢，给您带来太多的品质好物和实惠。何家福的精准榴莲鲜采上市，低至$19.8，品质依旧顶呱呱。夏天就要到了啊，啤酒龙虾真的是不能少。熟龙虾呢，79.9，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激凌节网红款，为您一网打尽。当然了，这么多的美味吃美了，少不了要运动一下啊，为了身材，为了健康。泡泡音乐节呢，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去报名吧。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爱百大，这个爱呢就是英文字母的爱，百大呢就是啊百大集团的这个百大。好，夏日买空调就打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啊会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好，这个时间 FM90.8 继续把好音乐来送给大家。

0: 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药价危险堪比酒驾，在服用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眠药或者镇咳药、解热镇痛药、抗病毒药等药品后，会出现昏昏沉沉、嗜睡等症状，影响开车安全。所以如果服用这些药品，六小时内最好都不要开车，安全行车从拒绝药驾开始。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喂，恭喜恭喜呀！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5: 嗨，百大集团第6届五爱购物季来啦！何家福精准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6: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戏。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One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3: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4: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2: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旅游可以备一些常备药，比如感冒药、晕车药、防肠道感染药、消化不良药、抗过敏药、抗感染药物、自身疾病药物和外用药等。如果在外需要购买药品，要前往正规药店，并在医师指导下购买使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3: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3: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0: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5: 哦，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晒晒晒，
7: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嗨，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了，和家福金枕榴莲鲜彩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三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
3: 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8: 嗨，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啦！和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

晚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3: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2: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熟龙虾79.93斤。
3: 走，何家福逛街。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龙塘、肥东、梁园、蜀山、集贤路、金寨路、包河大道、南肥河路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还有呢是港集、双墩、三石头、双凤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

0: 高速啊，再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0日动期间呢，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5.1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
2: 大家好，我是任小强，来自深空探测实验室系统研究院战略研究室。我们主要研判国际深空探测发展态势，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支撑国家相关单位开展月球、行星、小行星等领域深空探测的战略研究和重大工程的论证工作。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20年空间站研制攻坚期，全系统将开展1:1连试任务，迫在眉睫。我们组建大干100天党员先锋队，连续104天24小时奋战，累了就在休息室内稍作休整。凭借载人航天精神和对航天事业的赤诚热爱，我们圆满完成了海量测试任务，为空间站成功筑牢根基。如今15新征程开启，我们将从月球出发，走向行星，走向太阳系边际，开展小行星防御利用。星河浩瀚，征途不止，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永不停歇。在这里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愿我们立足岗位，以智慧与汗水共创美好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那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时间呢，就由我陪大家一块儿在路上度过了。首先呢，还是要婆婆嘴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开车在路上，尤其是遇到最近这种湿滑的路面，还是要更加注意安全的车速和安全的车距哦。五一开始了，今天五一第二天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今天呢也是我一直在听咱们908，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早上好像的确还是有点堵，但是现在好像看咱们路面上的情况还挺不错的，虽然说下雨路面湿滑，但是感觉大家开车都是挺认真的。要说到五一哈，五一大家应该都是要么是出去玩，要么和家人聚会。正好呢，我家里昨天正好和全家人一块儿吃了个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和家里人在聊天哈，尤其是和我表哥聊天，聊着聊着聊着，我发现我表哥是80后嘛，我是90后，就发现好像咱们80后和90后在小时候啊，看电视啊，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就各个方面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的不一样。我哥他们说哈，他说他们80后的这个童年哈，是在那种老式的电视机前面度过的，就是当时嘛，没有像现在这样铺天盖地的这种娱乐化的选择，就只能在放学之后蹲守在电视机前啊。他说一开始家里还没电视，还是蹭邻居家的电视看，然后看的一部部经典的武侠剧啊，年代剧啊，就已经是小时候很珍贵的精神食粮了。而且他说现在可能回想起当年的那些电视剧的剧情没有那么熟悉了，但是只要听到电视剧当中的这些主旋律啊，就主题曲的这个旋律啊，就是

哎，感觉好像当时的这种回忆，当时邻居家这个家长在烧菜的这个味道，好像都哎突然间就显现在眼前的样子。然后呢，我就不信邪啊，我们当场就直接在饭桌上找了各种他当年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在手机上给他播一个开头。哎，刚听开头没有六七秒，他真的能说出来这个主题曲是哪一部电视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块来梳理梳理啊，咱们80、90后从小到大看到的电视剧的这些歌曲。首先呢，应我家人要求，一定要第一首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了。这首呢，应该说是很多就刻在咱们80、90后 DNA 当中的武侠序曲了。就是这个一开口，它的前面的这个 BGM 一出来，我们就能感受到当年的这种武侠氛围出来了。我们先听歌，听完了我们再聊。

0: 不得不说太经典了，而且我就听着啊，我发现好像当年我看的时候，就是因为当年的电视剧不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在手机上直接可以把片头曲、片尾曲就拖走，当年是没有办法快进的，所以必须把这首歌听完才能进到剧情里，所以听的次数太多，因为我不会说粤语。所以我完全靠记的方式把他的口音都记住了。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夜雨神凡哈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这首歌也太经典了，
0: 嗯，
1: 都不用唱，他只要第一个音符出来，我都知道是他。
0: 对对。对，就是前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鼓点一出来，说实话，就是我哥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很多歌可能我还要听个几秒钟才能听出来是什么歌，但这首歌真的是，你只要那个咚咚咚咚咚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它。然后除了这首《射雕英雄传》里的这个铁血丹心之外，还有一首歌也是啊，我是征集了咱们全家的意见，投票决定的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可能没有，这首铁血丹心，那么的大家耳熟能详，但这首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我记得它应该是98版《神雕侠侣》里面的一首歌，当时印象很深，还买了它的磁带，我记得那个磁带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当时还是揣着我好几个月的零花钱，然后托同学帮我从别的地方买的啊，就这版磁带在我印象当中最深，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也非常深。是我记得是名字叫任逍遥。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

好，欢迎回来。刚刚这首歌听了一半哈，但没事儿，接下来我们还有别的歌可以听。我们稍微选取两首这个武侠的歌曲哈，跟大家一块儿来回忆回忆。因为说实话，我们一直感觉到就武侠应该是很多80、90后就越不过去的一个电视剧的内容。可以说不管是刚刚我们第一首听到的《铁血丹心》也好，还是刚刚这首《任逍遥》也好，应该都是咱们武侠情怀的最初启蒙了，也是陪着很就是当时的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梦，就做了一个就是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这种江湖梦了。除了我们刚刚这两首歌之外啊，还有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昨天吃饭的时候我表哥提供的。他说如果你要放歌的话一定要放一下我这首歌。我说是哪一首？他说我非常喜欢倚天屠龙记，因为很多个版本嘛。他说我很喜欢吴启华那个版本的。

他说印象当中记得这首歌的主题曲叫《风起云涌》，他说当时听了这首歌就知道，哎，作业应该要写完了，不然的话就没有电视看了，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吉。这首歌哈，刚刚那首啊，也是吴启华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风起云涌》了。同样呢，这首也是很多朋友的少年武侠当中的记忆当中的经典了。它的节奏也很欢快激昂啊，也是陪我们一块重温了就当年的那场侠义人生一样。可以说每一段旋律当中都是藏着咱们当年看电视的时候那种热血和憧憬的。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908908，说到武侠歌曲怎么能没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呢？当然是有的呀，但是刀剑如梦我放在咱们90后这个合集当中了，我们现在放的是80后的合集，好歹还是有10年的这个时间差嘛。好，那要说到80后，我们就武侠，我们先听听这些哈。80后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昨天家族剧

聚会当中，长辈们一致推荐的歌曲，尤其是妈妈们一致推荐的这首歌，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也再来听一下这首经典的《千年等一回》。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25，哎，刚刚听的这首经典的《千年等一回》，是不是从开头的时候，嘿哈嘿哈开始，咱们就可以一块儿跟着唱了？反正我是可以一块儿跟着唱的。因为呢，说实话，昨天呢，在和家里人一块聊这个影视歌曲的时候啊，尤其是80、90后的这个影视歌曲，我们聊着聊着就发现哈，其实，尤其是我哥他们那代80后哈，他们很多从小到大，就是除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很多一部分的这个人生观也是从影视剧当中得到的。比如呢，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的《射雕英雄传》，还有像是这个，刚刚我们还听了哪个？《神雕侠侣》，对吧？还有像是这个《千年等一回》呀，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剧当中也是让我们除了朗朗上口能会唱之外啊，也是让我们懂得了爱恨，对不对？让我们懂得了是非，

并且呢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些挺好的价值观。所以说啊，就是除了这些歌曲之外，给我们更多的不光是回忆，还有满满的能量。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哈，可能上半段上半个小时我们一块儿听歌的时间快告一段落了，但是没事儿，咱们下半段还有时间可以听。下半段呢，我们整理了一些咱们90后也是听得比较耳熟能详的武侠歌曲，包括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刀剑如梦》也在里边哈，咱们待会儿继续听。同时我们在这听歌的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咱们开车在路上更加需要注意行车安全啦，不要怪我婆婆妈妈老说哈，真的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叮嘱大家，不管您是开车在高速还是开车在市区，都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安全的车速。同时呢，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有拥堵的路段呐、事故信息，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同时呢，如果您有接下来的行车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0: 酵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早晨啊，咱们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是小到中雨，江南部分呢地区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19到21度，江南22到24度。到了明天，最低温度呢，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在下小雨，室外温度15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优。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半点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来自咱们908乐购商城。放假了，假期呢，虽然说这两天下雨哈，但是过两天天气还是会恢复晴朗，终于呢可以远赴山野海边市集，穿搭当然要选最舒服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要拒绝厚重的束缚，如果有一件纯棉的透气 T 恤，就是假期出游的最佳搭档了。您看看您去年那些是不是该换了，像是有不小心弄上油渍啊，难以洗掉的污渍啊，或者是咱们这个身形变了，穿得不合身了，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或者发黄了，咱们都会想扔掉或者是换掉哈。如果是买的贵了，扔换的时候很心疼啊。像我一般都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不想穿了也是准备换新的时候，哎，就感觉这个价格也不是很心疼。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给大家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很多朋友呢也一直要求回购啊。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优惠便宜。咱们乐购908商城五一换新福利哈，组合装三件到手只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不好意思，才20多块钱。它总共有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意选，尺码呢是90斤到230斤都能穿的，它有 S 码最小号的，然后最大码是4XL 号的。那这款 T 恤呢，它是采用了精梳紧密纺织的方式，透气不闷汗，不管是爬山呐、散步啊，或者野餐，一整天都是挺清爽的，久坐不闷，活动呢也没有束缚，怎么动都比较自在，而且款就是它的款式啊是比较百搭的。就是你随便一件这个 T 恤配个牛仔裤其实都挺好看的，而且是全家老少都能穿，就买一大一小的可以当亲子装那种。正好五一之后嘛，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款 T 恤肯定是少不了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商城看一看。购买方式呢是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咱们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咱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哎呀，好了，刚刚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听了不少咱们的80后的主题曲。那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听90后。哎，说实话我觉得80后和90后的这些主题曲感觉差别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说就是我也看过我哥他们那个年代喜欢看的电视剧，我哥也看过我90后我们喜欢看的电视剧，所以这个就不必要就区分那么开哈。主要今天是跟大家一块分享，我们分两个段落啊，这个比较清晰一些。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90后看的一些电视剧了。我们这个90后看的就不光是武侠啦，什么古装神话，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动画呀等等等等，咱们都是有看到的。可以说哈，在我们90后的回忆当中，不管是我们刚刚前半段听到的千年等一回，还是啊刚刚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刀剑如梦啊，就是经典的啊，咱们周华健周老师唱的，都是咱们回忆当中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第一首，大家肯定想不到我要分享哪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有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前段时间好像还翻拍过。但说实话相比之下我还更喜欢老版的电视剧，可能是有回忆的这个加成在里边，就是上错花轿嫁对郎。哎，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烟雨唱扬州是属于看完这个电视剧我妈当时都舍不得换台的那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

0: 是不是充满了回忆感的一首歌？我听到之后好像都感觉到会回忆当初的一些剧情了。因为这首歌我当时在听的时候，那时候我年纪也不大嘛，就当时我就看不懂剧里的这些儿女情长啊啊，你爱我我爱你啊这种，我只记得当时这种阴差阳错的那种奇遇吧，那种冒险。然后呢，我记住了这首歌很好听，也是就是陪着我当时度过了很多的就晚上看电视的时光，也是非常感谢这首歌和这个电视剧了。后来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在人和人的相处之中能有这种奇遇，能有这种阴差阳错，其实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哈。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跟我们聊天，我听了我来听听是。
1: 笑傲江湖也很经典呀。
0: 啊，笑傲江湖，那是笑傲江湖多经典呀。你既然说到了笑傲江湖，我还特地找到了，哎，我还特地拖到咱们的工作台上了，我来看看是在哪儿。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我来找一下刚拖出来的这个歌太多了，你稍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沉思不痛苦跟我们聊的什么。
1: 80后的经典影视剧主题曲，你竟然少了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
0: 哦，仙气渺渺的一首歌，但今天不在我的稿子里啊，我没有提前调出来，今天忘不了，你得再等等，我看我能不能找到这个有正版这个音源的，好不好？你的这首歌我记下来了，下次我来再找机会给你放哈。然后我们再听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说的什么？
2: 下环靠近植物园这边有四车追尾。
0: 哦呦，
2: 豪赌啊！
0: 豪赌啊！好好好，西二环靠近植物园的方向有四车追尾。哎，你有说路段吗？我再听一下。
2: 下环靠近植物园这边有四车追尾。
0: 啊，
2: 豪赌啊！就在刚刚。
0: 哦，好，他是10分钟之前给我们发的语音哈，西二环靠近植物园的那边有四车追尾，附近路段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雨天哈，雨天下雨路滑，开车的时候更加需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你看我17点上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跟大家开场我就说了，咱们要注意安全车距车速，别怪我说太多遍，结果一看这肯定是这四个追尾的车一定是没有听咱们908的哈，还是要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因为下雨天路滑嘛，你很多时候你感觉这个踩这个刹车就明显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再回归正题，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刚刚呢，听了不少武侠歌曲了啊，这都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听的这些歌了。我算了一下年纪哈，就后来慢慢步入少年时代，就逐渐的褪去了当初的那种童真嘛，就迎来了这种懵懂的青春心事。这个时候，哎，很多什么仙侠剧啊，青春偶像剧啊，就席卷而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有很多和仙侠剧和青春偶像剧相关的这些主题曲了，就是把咱们青春当中的这些少年的悸动啊，遗憾呐、就感觉好像就是唱出来了一样。就比如印象最深的，首先一定是仙剑奇侠传了。仙剑奇侠传系列，尤其是一当中的这个杀破狼，这首歌一定是听了前奏我就也是会唱的。我们来先听。

满满的回忆呀，说实话，这个回忆感就是不光是让我能想到当年的剧情，更加是让我发现我好像不用看歌词，我就能把这首歌唱下来。刚刚听歌的时候，反正我是不用看歌词，我就跟着一块唱的。哇，这也是说明，就这部电视剧和它的这些主题曲也好，插曲也好，在很多90后，包括在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印象有多深了。当然了，说到这个《仙剑奇侠传》当中系列的这个歌曲哈，除了这首《杀破狼》之外，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啊，可能它没有。六月的雨啊，感觉好像大家都会哼几句哈。这首歌，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当年我同学好像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哎呀，这首歌听着听着想起了当年的暗恋，因为这首歌也是写暗恋的嘛，就是这首歌哈，逐渐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听一听，你会发现就感觉好像，明白了，就是感情当中除了有开心欢喜之外，可能也有成全和心酸，就这些旋律也是陪着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就走过了很懵懂的少年时光，也是藏着。

0: 很多人最初的这种情感悸动在里面的。当然了，除了这些歌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我觉得是今天一定要放的，虽然说今天时间不多了，但是我可以放在下一个整点放啊。就是我下个整点可能就没有这个8090后这个经典影视歌曲的回忆专题了，但是我可以放给大家听。包括刚刚咱们微信平台上那位朋友说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啊，还有一会儿也要分享给大家的很多歌曲哈，待会儿一块儿听。因为我们算了一下哈，大家想一想，其实有一件感觉好像时间过得很快的事儿，就是最早出生的90后已经在过本命年了。现在大家为生活奔波，为未来打拼，很少能再守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但是我相信哈，当年看电视的那一批人依然在为生活而努力，所以说大家加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4: 这卡位要干大事了。
3: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4: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节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8: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8: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9: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燕之屋。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儿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有路段车多缓行，比如泵河高速泵部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附近路段啊，107公里至110公里处有3公里的拥堵，而且呢，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封闭消息，我们来一块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是沪渝高速怀宁车轴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还有沪武高速范岗青草入口往合肥和桐城方向车辆禁止上道，还有安庆支线圆潭入口仅往安庆方向车辆可以上道，其他方向禁

0: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大家好，我是戴东奇，来自淮北市的一名网约配送员。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把热乎的餐食准时送到大家手中。为了干得像样，我把自己逼成了细节控，独创了三段式沟通法，连续五年保持服务零差评、配送零失误、安全零事故。2024年，我代表了安徽参加了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并在今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永远忘不了2022年冬天的那场暴雪，当时积雪没过脚踝，电动车没有办法骑。我接到了一个工地的订单，看着手机里顾客催单的消息，我没有犹豫，解开了工服外套、裹紧保温箱，硬是顶风冒雪徒步1.5公里。当我睫毛挂满了冰碴，双手冻得发紫的站在顾客面前，我那碗面还是热乎的。顾客那句辛苦了，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劳动对我而言，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份值得热爱的事业。这份职业让我明白，哪怕是最平凡的岗位，只要你把准时刻进骨头里，把满意带给陌生人，你就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所有的同行和听众说，别小看身后的外卖箱，它既能装下汗水，更能装下梦想。只要全力以赴，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不凡，咱们劳动者是最光荣的。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来自匠人制装啊，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年庆啊，帮大家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呢，也是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热线抢定吧。电话呢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五一劳动节期间，部分企业连续生产，作业人员一疲劳，安全风险加大。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生产企业应合理安排排班，杜绝疲劳作业，加强设备巡检与现场管控，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危化品安全规定，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节日生产安全平稳有序。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呢，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询请咨询0551-96369。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3: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3: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3: 中国移动。
4: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5: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

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好的，欢迎回来。 北京时间18点31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的阴天，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是偏北风3到4级， 阵风6级。 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 其他地区呢14到16度。 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3到25度， 江南21到23度。 再来关注一下 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正在下小雨， 室外温度呢15度， 现在合肥的空气质量呢是35，空气质量优。

好的，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装修的话题呀。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人工，还有是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16560303，0516560303。

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放假呢终于能奔赴山野海边市集。当然了，这个时候穿搭啊，其实是要选最舒服的状态，拒绝厚重的束缚，一件纯棉的透气 T 恤就是假期出游的最佳搭档了。您看您去年的那些 T 恤是不是该换了？因为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像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啊，难以洗掉的污渍啊，或者是咱们自己的身形变得穿得不合身了，或者是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或者发黄了哈，这个时候咱们都会想扔掉或者是换掉。如果 T 恤买的贵了啊，扔啊换的时候很心疼哈。像我一般呢都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不然的话呢换新的时候还很心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给大家一款工厂直发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也是很多朋友要回购的。工厂直发不光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而且价格实惠。乐购908商城五一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只要79，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呢从最小的 S 码到 4XL 都可以穿。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不管是爬山、散步、野餐啊，你可以穿一整天都挺清爽的。而且呢，款式比较百搭，不挑身材，不挑人。不管是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半身裙啊，都好看。最近呢，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哈，不光可以给自己买，给家里的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买同款的，像是亲子装一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就赶快来咱们商城看看吧。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了。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上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3: 这卡位要干大事了。
2: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3: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起，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一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唐回来。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908高速现场。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点01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安徽交通广播。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殷玉婉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接下来请通知，受车流量大影响， 沪高速范岗入口往合肥同镇方向车辆禁止上道，京台高速黄山往黄山南门站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再来关注下事故方面的信息。和宁高速南京往合肥方向506公里处，也就是在吴庄收费站以东约5公里的地方，全交线境内有一辆货车着火，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其他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 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

0: 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他们扎根自己的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定义不凡，这就是劳动的模样。安徽交通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劳动的模样》，带您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大家好，我是邢浩，来自大众安徽，是一名维修工程师，已经从事维修相关工作22年了。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汉装车间的设备更新极快，在一线岗位上，我一方面在产线技改和设备升级过程中主动参与实战学习，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焊接技术、机器人运维等专业知识。目前已获国家专利13项，开发行业先进操作法是1项，带领团队成员申报国家专利55项。让我有成就感的是，通过11项改进创新项目，将焊装生产线单车返修时间从300分钟缩短到16分钟，使焊装产线顺利实现达产。焊装直接关系车身强度，只有用较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守住大众汽车的安全、可靠、高质量的基因。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坚持精准操作，严守维保标准，确保大众安徽每一辆车高质量交付。劳动节到了，在此机会，我也想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工作顺心顺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还有一会儿呢，就要到咱们每天晚间19:40直播安徽的时候了，先给大家来做个预告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和大家一块走进大别山腹地岳西县姚河乡，带大家一块沉浸式的感受一幅生态画卷，倾听一段因茶而兴的乡村振兴故事。那今天晚上19:40，咱们直播安徽不见不散。而且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咱们直播安徽呢，除了可以通过咱们908来收听之外，还有更多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安徽908视频号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会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所以说今天晚上19:40，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大别山腹地岳西县姚河乡有怎样一段乡村振兴的故事呢。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的阴天，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全省都是偏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级。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江北23到25度，江南21到2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在下小雨，室外温度15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优。

0: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世伟。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今晚我们就将带大家走进大别山腹地的云上小镇岳西县姚河乡，这里是国家级生态乡镇，更是香飘万里的岳西翠兰核心产区。我们邀您一起穿云海、探茶园、访匠心、品茶香，共同展开一幅只此青绿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的形式进行，此刻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欢迎大家在直播当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一杯好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在2025年的世界绿茶评比会上，岳西翠兰从全球近200款茶样当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奖，品牌价值高达34.88亿元，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那么，这杯捧回世界金奖、被誉为国宾礼茶的岳西翠兰，究竟是如何炼成的？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翠兰的发源地姚河乡，去探访一位关键人物——岳西翠兰传统手工制茶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刘慧根老先生，一起来见证从一片鲜叶到一杯兰花形、兰花香的传奇蜕变。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岳西县姚河镇，海拔700多米。

0: 的竹山古茶园了哈，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玉溪翠兰手工制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刘慧根刘老师，你好刘老师，
1: 你好，
0: 很荣幸在这样的一个春天能邀请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录制当中来哈。那今天呢，就想请您啊，带我们的各位网友啊，来解密一下这一杯上等的月溪翠兰，咱们这茶叶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吗？
2: 好的，
0: 嗯，那首先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身边所摆放的，这个应该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茶农刚刚从茶园采摘上来的茶叶。
2: 对对对对，
0: 我上手来摸一下，其实不难感受到，因为今天外面雨非常非常大，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茶叶上的这个雨水含量特别多。
2: 对，
0: 您把茶叶摊在这个上面，刚刚是进行了一个风干。
2: 还是晾干的这个过程是？其实不是，也不是风干，也不是晾干。就是按照茶叶树上面来讲，是一个探青的过程。
0: 探青的过程。
2: 对，我们就是茶农啊，从茶园里面，就是在这个茶树上里面，按照我们要去摧兰的制作标准，要采摘一芽二芽错展的新叶。回来以后啊，我们首先呢，再进行剪去里面不好的新叶。 对吧？甚至比如说里面有杂质啊，那个红杆红叶的，或者是病虫叶，对吧？就是茶农如果采的就是不符合我们标准的，首先把它剪剔掉。这样的话呢，在探青机上面再进行探青。探青的话呢，一般我们要探4到6个小时。探青的时候主要是使这个茶叶上面这个要水分呢，就是走水，也就是走水的过程，使茶叶往里就是溜了，对吧？就是不是那个，你像现在做树上面一木采下来的，它是按。

0: 是表面上有水分，再一个就是茶叶它本身是活性菌的，在树上长的以后，你刚采下的以后，茶叶的本身那个水分要让它走，就是走湿一点，对吧？这样的话呢，再进行下个环节，再进行杀青。那么我们现在的血液已经探清好了，我们把手机呢马上进行，
1: 好，
0: 对吧？
1: 我来帮您一块儿，是用旁边这个吗？
0: 哎，对对，用这个这个装，
1: 我注意到您的这个探清的这个机器所出来的这个风的温度都是这个自然温度，
0: 对对对，
1: 没有经过加热，
0: 对对对。
1: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路，我如果想让这个茶叶迅速的让它水分流失，怎么办呢？拿吹风机，但是为什么不能拿吹风机呢？因为吹风机的温度太高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直接上手抓就可以是吧？
0: 嗯，对。
1: 哇，好香啊！哇，哇，这个味道闻一口，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0: 对，我们的原料它就是自带有兰花，兰花香。
1: 香，
0: 对，
1: 哎，我特别好奇啊，这个茶我现在能尝一口，能嚼一嚼吗？这个
0: 可以，
1: 可以，完全可以，
0: 对对对，
1: 好苦，哇，这苦的有点涩嘴了，
0: 对对，
1: 大意了，这就是刚，
0: 对，
1: 我们说刚采摘下来，没有经过这个任何加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口感啊，
0: 对对对。不能对着放，一定要把它摊开。对着以后，防止温度高以后，里面对吧？受热以后，对吧？茶叶发臭了。
1: 需要我拿着这个帮你抖一抖吗？
0: 我们再进行下个我来端嘛我来端嘛
1: 我来先学习一下不需要抖是吧？直接端过去。
0: 对。等到我们马上进行杀青。
1: 这个车间就是我们整个手工制茶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车间。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这样一口一口的这个锅哈，而且叫头锅杀青。
0: 二锅女
1: 条，等一会儿呢，我们请这个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两口锅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同。
0: 好的。你坐在这边吗？
1: 我坐这边是吧？
0: 对。哎，
1: 今天这个有机会，
0: 对，
1: 跟我们这个省级非遗大师一块来体验一下制茶的这个过程。
0: 首先啊，用手感觉感闻一下这个锅的温度，对吧？
1: 要50度啊，50度有没有？
0: 那没有，现在有锅底这个边上的温度要低一点。我们炒茶叶的时候，它主要是在锅底这个锅壁上面。主要是在锅底这个锅壁上面。现在大概在170度到180度的时候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进行这个叫头锅杀青。头锅杀青。我先教一下，我们投盐量，只杀青的时候投盐量的话，一般控制在1两到2两，不能超过2两。
1: 这个手上我怎么感受是1两2两的？
0: 就是我们习惯了，对吧？就是用一手抓，
1: 一手抓，
0: 不要说抓一大把，就这样的。大概也就在对
1: 呀，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这样的啊，抓在手上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慢慢的
1: 自然下落。
0: 对对，自然的下落，对吧？像这样的啊。像这样的，就是用手抓，手一定要抓在茶叶上面，你不能手摸到锅上面去了，摸到锅上面你就把手烫了。
1: 这个锅底感觉还是
0: 对。我们茶叶就是下锅的时候啊，温度达到了之后，你要听到有沙沙的响声，对吧？你看，有听到有沙沙的响声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那手工制茶也就凭师傅啊，这个制茶的经验嘛或悟性啊，才能做到一杯好茶。就这样的，手势要一致啊，朝一个方向啊，这样的，就是把血压计抓起来以后啊，手指一款，这个大手指一捏，这样抓起来以后，手背朝下，手掌朝下，朝上，手掌朝上啊。这个手指炸开，对吧？撕茶叶以后，从这个手缝里面在手上掂了以后，它掉下来，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个锅壁上，对吧？从这个锅壁上，像这样，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实际它也是起了一个拧条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茶叶的话呢，拧条就是在锅里面成型的。
1: 哇，我看到这个，
0: 你听到这个沙沙的响声吧？对对对，现在有水分在蒸发。实际茶叶的加工，也就是淡化酶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它 茶叶主要就是一个特殊用，我们要四季都原料。

0: 料，对吧？才能做成一斤干茶，对吧？要特料3分多斤的水分。
1: 哇！
0: 这前面一下，就后面一下啊，就这样的，匀实的，均匀的，啊，对，先这样的，
1: 感觉这个我这个做的这个动作跟你比就是没有那么丝滑啊，
0: 不要烫手啊，你是熟练成自然，对吧？你掌握着这个技巧啊就行了啊。
1: 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录制，刘老师是为了照顾我，所以我眼前这口锅是没有
0: 任何温度的，
1: 就是让我感受一下。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可能会烫到我？是吗？
0: 你先用那个锅
1: 啊，先练熟了，
0: 你练一下手势，练一下手势，按照我这个，手势对吧？你先熟练一下啊，我怕你烫手了啊。你看你
1: 凡事都是
0: 对啊，你
1: 现在看起来容易
0: 对吧？
1: 做起来难，
0: 茶叶香味了啊。
1: 您是把温度又升高了一些？
0: 将近了一点
1: 啊，将近一点。
0: 对对，因为我这个就是头锅温度比较高，一开始杀青好了以后再进行理调的过程，对吧？所以温度要降低一点。也就是我们用头锅，对吧？就是杀青阿锅理调。
1: 我们看刘老师这个经过了杀青之后的这个茶叶，跟刚刚我们所看到采摘下来的已经发生了这个很明显的表面上的这个变化哈。那边因为这个水分的流失已经有些缩了，对吧？而且颜色上也变得更绿了。
0: 对对对，
1: 这边还是翠绿，然后这边就是碧绿。
0: 手工茶一般的，它就是在锅里面炒，对吧？就是腰子的边缘呢有点点起泡，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消费者一看，对吧？他就知道是手工茶。
1: 这还能看出来？
0: 对，因为机制茶就没有这个特点。对，就是手工茶的特点吧。但是壶温不能太高，太高以后，对吧？它有焦边了，对吧？这个手势要一就是朝一个方向，手背朝下，手掌向上，手指岔开，对吧？这个温度的话呢，我们杀青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80度左右。
1: 180度。
0: 你调的温度一般在130度左右。
1: 30度。
0: 对。
1: 像我们每次一个这个操作工人只能就是抓这一小把嘛，进行炒，不能再抓多一点。
0: 多了以后，在锅里面，一个是炒的时间长，这个它就是不能均匀的，就是翻动，
1: 在这个锅里面
0: 撒开，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茶叶的颜色就不能保证它的脆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手工茶卖的贵，它是有道理。
0: 对，
1: 你看就这么一小把，您刚才说是一两，
0: 对，
1: 最多不能超过2两，不能超过2两，
0: 对，
1: 这么一点点就要这样整半天，
0: 对。
1: 这上家伙事儿了，
0: 就是对，只用把子炒一炒，对吧？就是最后成型的时候，对吧？用把子在锅里面，这个把子不能在茶叶上面，它要在抵在锅里面，就是把它均匀的在锅里面再搅动。就是经过头锅杀青，在准备阿锅里调，这一个循环的过程，就是每锅大概在3到5分钟，根据火的温度，是吧？大概在3到5分钟左右吧。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制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慢工出细活，不能急。
0: 别炒火了
1: 啊！这边就炒好，直接领到这边，
0: 就出锅了。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再炒一锅吧，
1: 再炒一锅。我就把直接我刚刚的这个，
0: 对，
1: 拿到
0: 用这个把子，用把子扫过来。
1: 扫过来，不要用手。
0: 对，用，对。
1: 用手是因为怕把它。
0: 对，不，你看我跟你讲，像这样的，就是把子以后在锅里面，它的炒下以后，一下子扫过来，基本上就扫过来，没有扫干净的，对吧？再那个，
1: 不要用这个外力去碾压它，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刚才把温度降了一下，现在它加温。真正的椰丝天然就是这种标准的型的，一芽二芽错展的原料啊。茶叶这东西啊，它不是越小越好啊。对，小了以后啊，反而这个茶它的汁水啊也不浓，也不经济。你像一斤那个茶叶就是带芽的，就要有6万多个芽头。所以我们当时在创制椰丝天然的时候，当时就把这个椰丝天然定为一芽二芽错展。
1: 跟别的茶叶好像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同，椰丝翠兰的这个芽叶是非常的肥厚哈，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哎呀感官上就特别棒。
0: 对，不是有的客户啊认为
1: 这个蛮烫
0: 的啊，
1: 蛮烫的。我要不我就不下去献丑了，我感觉我下去一下肯定要被烫的。
0: 对，你看一下。
1: 哇，那像您的话这一个动作这练了多久？
0: 我
1: 就告诉我被烫了多少次吧。
0: 一开始那是烫过后来以后慢慢的对吧，就是掌握到这种技巧所以就不会烫手了。你手一定要抓在茶叶上面，你手不放在茶叶上面肯定
1: 放在锅上
0: 的
1: 肯定会烫着。
0: 对
1: 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在宣城在进贤拍我们宣纸制作过程当中，有一个步骤叫晒纸，也是把我们刚刚捞出来的纸放到那个平整的那个铁板上，那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它的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在上面拿那个也是这个刷子把那个纸给它刷平，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
1: 这个茶叶经过刘老师的这个精心炒制之后，
0: 你听到这个锅的锅里有沙沙的响声，对吧？也就是小声，对吧？原料在锅里面，感觉锅的温度以后，它在炸，它啪啪的响声。
1: 在杀青的这一步，我们要保证茶叶当中还有多少水分？
0: 经过杀青底桥的茶叶以后它的含水量应该还有50%左右。
1: 50%。
0: 在就是杀青底桥后的茶叶在出锅以后再进行摊凉。一般我们摊凉在10到20分钟吧。再进行后的就是那个用烘斗啊。下边用那个泥炭，用烘斗再进行搓烘。搓烘时间一般大概在15到20分钟，因为搓烘搓烘的温度的话呢，跟这个炒茶的温度它一样，搓烘的温度也火温度也高，越高火就是炭火要大一点，是吧？搓烘好了以后啊，再进行摊凉，到处是摊凉，也就是给它茶叶回潮的一个过程。回潮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以后再进行复烘。复烘的温度就是要低一点，时间要烘长一点。
1: 有没有统计过我们的一片茶叶从采摘下来到最后做成成品大概需要多少个步骤，多长时间？
0: 我们椰丝翠兰就是我们从85年啊，就是当时我这个地方是归舒城，是1936年划到椰丝的，所以我们真正我们这个地方是小南化的核心产区。我们姚河上游出产，我们这个地方是小南化的核心产区。我们山岗那边呢就是舒城的北上园，现在我们也就是两线交界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椰丝翠兰的创制就是在小南化的基础上，对吧？把它工艺就是完整的，就是标准化了。这样的话整体出来以后我们在全县推广，所以我们当时科技人员以后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小南化的基础上把这个制作工艺我们系统的总结，就是八大工序，就是拿八大工序。首先是熏叶的采摘，就是我们在这个茶园里面就采摘这个标准的一芽二芽错展的，对吧？这个原料采摘回来

0: 以后啊，我们再进行警惕，就是像里面采了以后，工人呢、啊，对吧？就是把握这个标准它不一致，对吧？就是采回来的原料的话呢，可能有大有小的，或者里面还有少量的杂质，对吧？在茶园里面带回来的，
1: 把它剔除。
0: 哎，我们把它这个杂质把它剔除，剔除后以后，我们就放在这个粥钵机里面呢，对吧？或者是探亲机上面呢探亲。探亲的话呢，就是要求的话呢，在自然条件下，也是根据天气吧，啊，如果天晴大天晴，对吧？时间就可以短一点，如果下雨时间长一点，一般大概也就4到6个小时，对吧？就是使茶园就是在常温下，它就是走水，对吧？这也就进行这个过程，进行，对吧？探亲好的熏叶以后，我们就开始杀青了，对吧？杀青我们就是一般的，对吧？就是用这个两口，我们传统的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工艺吧，就是现在已列为安徽省省级非遗。嗯，我也是那个粤西翠南这个省级非遗传承人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项工艺上的话，我们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的话呢，就是也是在全面推广，所以我们每年，对吧？还有很多的学者呀，对吧？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参观学习，对吧？学习我们这个手工制茶，还有些那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呢，对吧？就是到这里，所以现在年轻人有的不愿意干了。我们为了把这项技艺吧，就是传承发扬光大的话呢，所以我一直还坚持在手工制茶，也满足我们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吧，也有很多的客户现在仍然需要这个我们纯手工制作的，是吧？那么我们手工制作的茶叶的话呢，就是将这个卖价那比机制的茶一般高3到5倍，3到5倍。
2: 确实这个花的这个功夫时间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从一名我们说学徒到厨师能够独立的制作炒茶，整个他这个全职的学习时间要多长？
0: 这个时间嘛，也就是看每个人的噱头，对吧？这个悟性的，对吧？就是你要如果坚持学，对吧？长时间练，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对吧？我们对吧？教他怎么就是操作，对吧？这个制茶的原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反复的练，你要达到那个手势。这个训练对吧？那肯定要很长时间，
2: 大概是1年、3年。
0: 对，那也不说不定
2: 啊，说不定要看个人的这个悟性，
0: 对对对，
2: 对吧？
0: 对。
2: 大家猜一猜，我们刘老师这个动作做了多少次了？从应该是10几岁开始。
0: 对，我应该说从16岁吧。就是当时。

0: 所以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茶呀，那真是黄鹂鱼啊不成价。就是你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树人，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是买不到茶叶的，对吧？是买不到的茶叶。对，
1: 现在这一锅是不是也炒的？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对吧？
0: 马上也出锅了，对。哇。
1: 其实很多朋友应该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炒茶用的这口锅，
0: 对，
1: 是有什么特殊材料吗？
0: 这个锅，我也介绍一下子啊。这个锅我们以前传统的啊，我们就是用这个铁锅，是吧？这个为什么这个锅台是斜的？这样的话主要是避免操作，对吧？操作，对吧？这个所以是这样的，但是我这个厂房这个锅的话呢，现在大致是比较先进的啊，就是斜锅啊，这个锅壁吧也贴着瓷砖，对吧？搞得也是比较卫生的，也符合现在我们国家食品安全这个要求的，对吧？以前也就是黄泥巴等着这个铁锅斜锅，当年我们创制件事情呢，就是那样的，在那种环境下炒的，这个以前这个原料的话呢。对吧？主要是锅里面烧柴，对吧？那烧柴的时候，我们就要防止在车间里面这个烟呐，不能让茶叶吸收，对吧？要把这个烟要处理好，对吧？就是这个烟要散出去，不能的话在车间里面，因为这个血液以后啊最容易，对吧？吸收这个异味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生产环境要好，要卫生。后来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把这个，因为锅烧柴，对吧？它很难免，对吧？就是有时候风啊，对吧？你一下
1: 受热了，
0: 对，它可能嘛的那个烟吹到以后，它被茶叶吸收了，对吧？就是茶叶有异味，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改用这个泥炭，对吧？这个红炭，对吧？红炭的话呢，我们现在市场价格比较贵，现在这个国家，对吧？这个生态保护也比较那个，所以现在又不给烧炭。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这个锅啊就改成这个用电的用电的。但是我们从做茶这个原理来讲，它是用电在锅里面炒，用电加热，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对吧？是一样的。
1: 而且用电的话，
0: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方便，更方便一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对吧？操作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我们经过炒制出来的茶叶以后啊，进行炭凉以后啊，再进行用烘头烘的时候，那我们还是用泥炭，用泥炭，也就是讲我们农村讲的就叫山上的那个叫黄泥树，也就是叫井树吧，烧制炭。因为这种材质烧的炭以后啊，它经烧，对吧？只要你烧着了以后啊，它很长时间它不会熄灭的，它不会氧化的。所以很劲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那种这个黄柳树烧的炭做原料。现在这个炭市场又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锅啊，就改成用电炒锅，对吧？就是烘的时候啊，还是用泥炭，还是用泥炭。
1: 我们这一锅应该也快好好。
0: 现在是进行这个就是杀青的过程，对吧？因为今天对吧，就是我一个人在炒，你在那边的话呢，主要是就是我教你怎么干对吧？你炒，所以我的话呢，就像在同一个锅里面，首先再进行杀青，对吧？杀青以后，我再进行一个理调的过程，在一锅里面完成的，对吧？在一锅里面完成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讲茶叶做出来。可能对吧，达不到我是理想的效果对吧，你要是就是在一个锅里面稳成的，它的温度啊可能有时高有时低很难掌握得那么好啊，
1: 就跟我们做菜的时候说的这个火候是一样的。
0: 我们要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对吧，就是一个炒头锅对吧，它在同等的温度下对吧，里面杀青好了以后转为我二锅，在二锅我的温度啊要比头锅的温度啊要低一点，所以在二锅里调后对吧，就是出锅这样的循环作用对吧，那个茶叶肯定就炒着对吧，
1: 标准化成大茶
0: 了，对。
1: 在经过我们的这个里调之后，然后还需要经过哪些步骤最后成为我们的成品？
0: 那还进行就是我们里调出来以后啊，我们再进行这个出锅对吧，里调好了以后啊，茶叶就出锅出锅以后，我们再进行这个炭凉。
1: 炭凉。
0: 那么我们下面就转为这个炭凉的过程。

0: 大家看一下，刚才炒了半天，其实才这么一小点。
1: 对对对，
0: 这个有半斤有吗？
1: 这个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才三锅吧，
0: 估计也就二三两。
1: 对，
0: 而且水分流失了很多。
1: 这个碳量一般呢，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循环采药，对吧？这样的话呢，大概要10到20分钟，是吧？就是碳量的过程，主要就是使，因为在锅里面炒制的时候，它叶子边缘它炒焦了，对吧？就是水分比较多，它这个茎呢，这个杆子，也就是杆子，对吧？它这个水分比较多，就是使它这个杆子上面的水分呢，再走到这个被叶子吸收。这样的它就会又是一个回潮的过程，是吧？大概就是20分钟以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再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叫醋烘，就是把这个茶叶以后啊，经过碳量好了以后啊，就把茶叶就倒在这个上面，均匀的，对吧？撒在这个上面啊。尽量我们尽量的减少手啊，尽量对吧？
0: 有
1: 熟练的功能，对吧？就是这个
0: 就是
1: 对对对，减少的。
0: 这个底下是有是有炭火，
1: 这个下面有炭火，对吧？就是放在这个炭火下面，炭火就比较大，对吧？放在炭，一般这个茶叶就是撒在这个红豆顶上面，就不要那个了，对吧？把边上撒在这个边上的茶叶，对吧？就是把它就是挪起来，挪起来以后啊，就撒到这个红豆顶上。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咚，车随路行，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光临。
6: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5: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7: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0: 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眼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6: 华夏大巫医女丑要收庆都为徒，不过有三个条件，差一件我也不交。衣裳如问，请问有哪三件呢？第一，我的身份只能你们知道，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哦，这个我明白。对外那我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呀，是个讨饭的祖孙二人，无家可归，被你收留在族里。那我怎么称呼您呢？叫我老丑或者是丑先生即可。哎呀，这个名字太不恭敬了吧。没关系，我向来不在乎这个。好吧，那第二个条件呢？第二个，你给我一间房子，我和稿父住在那里。哎呀，大祭司，这不很容易吗？明天我就让人在我的窑洞旁给你修一处大房子。不过大祭司，你不回朝吗？能在我这住长吗？这个不必多虑。陛下登基后，老夫辅佐了4-5年，目前陛下已然成熟，处理国事井井有序，又有群臣辅佐，除非有特殊事情，我有和朝廷联络的办法。老夫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龙生虎养的女娃教养长大，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哦哦哦，好啊，如此，这是我一级部的福分，大祭司。哎，别别别，叫我丑先生和老丑。好，丑先生，这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庆都交给我来管。我怎么管教，你们夫妻不得插手，否则我就不交了。那是

0: 你比她大多少啊？记住了啊，庆都就是你的小妹妹，你要时刻保护她，若有半点闪失，我拿你试问啊啊！高富一吐舌头，心想这下我可有活干了。那位可能有疑问，女丑为什么要收庆都为徒，还要常住在这里教呢？女丑有她的长远想法。什么想法？咱们以后再说。总之打这以后，女丑就在一岐部住下，伊昌如在家的旁边给女丑专门掏了个窑洞，置办好了家具家饰，吃喝不愁，一日两餐都由伊昌如供着。同族人一问，这老头是谁啊？伊昌如就说，远处来的一个老隐士，祖孙俩怪可怜的，讨饭到我家，我就把他收留了。咱们不足也不多，这两口人，小男孩还能帮咱们干活啊，好好带。族长认可了，其他人能说什么呢？一看族长对这个老头毕恭毕敬，族里人对女丑也很客气。再加上女丑多大本领啊，在当时啊，那就算顶尖的大国医啊，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手段。平常部落里的人生个病发个烧，过去部落的巫医看不好的，女丑到这儿捏巴两下子，喝几碗草药汤，嘿，好了。时间一长，部落的人都拿女丑当神仙供着，都说呀，我们族长真有眼光，捡了一位要饭的老神仙。那位说了，女丑就住在这儿，不与朝廷联系了。
1: 联系啊？
0: 怎么联系啊？女丑会训练鸽子，她一直与朝廷通过飞鸽传书。朝廷有什么大事，地库就把事儿写在丝帛上，绑在鸽子腿上，鸽子带着信就飞到女丑这里。女丑看完信，还是用飞鸽传书的方式回信。如果真的遇见大事，女丑也会赶回去处理，处理完了她还回来，其他时间她就在这一住教庆都。都教什么呢？哎呀，那真是倾囊而赠啊，自己会什么教什么。教庆都武功。那位问了，那个年代有武功吗？
2: 有啊，
0: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那么多年，人类为了生存，为了利益，互相打仗也那么多年，就一些有心人把打斗当中的有效的招数总结记录下来，潜心研究，编排成套路，这就是武术啊。要不说呢，咱们中国人聪明，除了武功外还教给庆都文化，文化就包括多了，什么认字写字、天文算术、医药科技，甚至巫术礼仪，只要老头会的都教。那位说了，巫术学他干嘛呀？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当时会巫术那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就这样，女丑根据庆都年岁循序渐进，由浅而深，先易后难地传授学问。庆都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一学就通，举一反三。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庆都已经14岁了。他14岁呀，赶上别的孩子18、19岁，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在那个年头啊，14岁的女孩可就不小了，很多女孩12、13岁就嫁人，再加上庆都本身先天就好，发育又好，14岁就是个大姑娘，发育成熟了。庆都啊，不算那种娇艳的美女，但是长得端庄大气，北方话说压茶，有威严。这些年跟着老师练功，身体强壮，肌肉结实，更显得比一般娇小女子又高又壮，属于耐看型。女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心想，可以了，桃子熟了，该有人。

0: 人摘了，我呀送信儿去。这天女丑就向伊长如提出来，朝廷啊有急事儿，传我回去。这次回去可能时间会长点儿，你在家要督促庆都练功，等我回来。哎，明白，我马上给先生准备一路上的干粮。就这样，女丑跟庆都告别，庆都啊也没当回事儿。因为11年间呢，像这样师徒离别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有时候女丑几个月就回来，最多半年，所以庆都也习以为常了。送走师傅之后，庆都每天还跟平常一样练功学习，帮父亲烧窑，其余的时间跟伙伴们玩耍。庆都有伙伴啊，当然啦，小伙伴多着呢。年龄相仿，最要好的有这么几个：一大郎、江二虎、胖三丫、傻四柱，加上他和师兄狗富，6个人最要好。其中，一大郎和胖三丫是兄妹俩，都是一雄的孩子，是庆都的本家堂兄妹。江二虎、傻四柱是村里其他人家的孩子。傻四柱，他不姓傻，他在家排行老四，长得憨憨厚厚、敦敦实实、傻傻乎乎的，反应啊，老比别人慢半拍儿，所以大家都叫他傻四柱。他也不生气，听人家喊还乐呢，嘿嘿，我是傻，我心眼儿好，是不，庆都妹妹？他往前一凑合，胖三丫就训他，哎，四柱。离我庆都姐姐远点儿啊！就你那模样还往前凑啊！别打歪主意，你这辈子也娶不到我庆都姐姐。
1: 嘿嘿，我知道我长得不好，也笨，配不上庆都。不过你放心，有我四柱在，谁也不能欺负庆都，是吧？
0: 去去去去去去！一大郎急了。用着你保护啊？谁不知咱庆都妹妹护花使者是搞富哥哥，对不对呀？一听这话，搞富的脸总是会发红，心也砰砰直跳。怎么？说实话，搞富喜欢庆都。你想啊，搞富跟庆都一起从师学艺这么多年，看着庆都由3岁大的孩子出落到亭亭玉立的少女。尤其女丑说过，让搞夫永远保护庆都，搞夫真就把庆都看成了自己的生命，渐渐的心里啊对庆都就产生了异样感觉。哎，这不奇怪啊，搞夫今年21了，大小伙子喜欢姑娘很正常，只是他的师傅曾经私下里告诫过搞夫，我可跟你说啊，你把庆都当亲妹妹。不许有其他想法，否则别怪为师不答应。有师傅的警告，高夫只得把这种情感按在心中，没往外表露。但他对庆都无微不至的细心呵护，谁都看出来。所以，一大郎、江二虎这俩毛头小子经常开高夫的玩笑。一说呀，高富还脸红，一脸红，两人更起哄了，嘿，脸红喽，脸红喽，气得胖丫照着大郎的屁股，当当踹了2脚，让你瞎说，踹死你，踹死你！他着什么急呀？感情啊，胖丫看上高富了。高富长得多帅呀，现在成了大小伙子，身高按现在来说，1米75开外，标准个头。面白如玉，扇面身材，练功练得一身腱子肉，又帅气又阳刚，微微点小黑胡，哪个姑娘不喜欢呢？村里很多家的姑娘都托人到女丑这里说过好多次了，想招高富做上门女婿，无奈高富心有所属，都拒绝了。胖丫一看，高富哥哥对他们都不感兴趣，看来呀，我有机会。几个孩子走得更近了。是啊，师傅在这看着呀，练功的时间就长点儿。师傅不看着了， 当然玩的时间就长些。单说这天上午，庆都和师兄搞父结伴上孤山砍柴。到了山上，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分头砍柴，定点集合。按下搞父不说，单说庆都跑到山左边砍柴，他拿了把磨得锋利的石斧，连砍带掰，嘁了咔嚓，不待一会儿就砍了两大捆，用绳子捆结实了，正要背起来下山，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在喊救命的声中还夹杂着野兽的吼叫声，哇呜哇呜，不好，是不是有人遇险了？庆都马上放下手里的柴禾，顺着声音找了过来，噔噔噔噔噔，找来找去，最后来个地方，从山上往下一看，哎呦，庆都也吓一跳，这个地方他认识，名叫黑瞎子沟。因为这个沟里经常有黑熊出没，黑熊也叫狗熊，俗称黑瞎子。平常打柴呀，尽量不往这地方来，就怕遇见黑瞎子。这黑瞎子可不好惹呀，他要发起威来，比老虎还厉害。今天还真就有人碰到黑瞎子了，谁呀？庆都居高临下，仔细地看了一遍，哟，看清楚了。就看一只黑熊正蹲在树下怒吼着抓闹，抓闹什么呢？一看那棵树上，好家伙，搂着树干有一个人，吓得脸色也变了，扯着嗓子喊救命啊救命啊，喊的时间不少了，嗓子都劈了。那大狗熊在下边拿着熊爪子，呜啪呜啪，用爪子往下打，这下离这个人的屁股蛋儿啊就不到一扎远，要稍微往上再窜一点儿，这个人就得让熊爪子把屁股蛋儿给扇没了，可谓千钧一发呀。庆都在高处看得清楚，怎么办？趴在树上人随时有可能因为体力不支从树上掉下来，得救啊，怎么救啊？哎呀，这么下去可不行，黑瞎子可不是常人能对付得了的。他往左右看看，一个人没有，想找师兄也没有。我这么过去救人，恐怕人救不下来，自己还陷入危险之中，必须用巧劲儿。怎么用巧劲儿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一伸手从胸前摘下一物，什么呢？三角插拔弹弓。这插拔弹弓啊，庆都可练了十多年了，白天打靶子，夜晚打香头，可谓练得百发百中。弹弓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实战的近距离远程武器。怎么叫近距离还远程武器呢？因为弹弓本身也打不太远，20来米就是高手了，50米还能打中猎物，那就算高手中的高手。庆都就是高手中的高手，50米之内打斑鸠打鸽子可谓百发百中。当然了，那时候不论米论布，咱们这么说呀，您听得比较明白。别人打弹弓啊，都是随便捡起的碎石子儿、鹅卵石，庆都不是，他家是烧窑的，专门烧了一大堆呀，陶袋是实心的，这样练起来有标准有准头。每天庆都都把弹弓挂在脖子上，斜挎一个小皮带，就是百宝囊，里边装着陶袋、药葫芦、竹刀、绳索，是应有尽有。今天庆都一看狗熊要伤人，他拿过插拔弹弓，从皮囊里头掏出一枚陶袋，扣在皮兜中，瞄准黑瞎的眼睛，把弹弓拉开了。这把弹弓啊，是用鹿筋做的，弹力好，劲儿大呀，砰，陶袋打出去了。你说打得这准呐？噗，正打在黑瞎的左眼睛上，陶袋打进去了，把黑瞎子的左眼珠给换出来了。啊，
1: 嗷嗷，疼得黑瞎子惨叫一声，从树上出溜到了地上。熊掌捂着左眼，鲜血哗的下流出来。黑熊一偏身的功夫，庆都把第二枚桃弹扣在皮兜中，瞄准黑熊的右眼，又来个以弹混珠，把黑熊的右眼给打出来了。这下啊，可真成了黑瞎子了，疼的黑熊嗷嗷直叫啊，眼前一下什么也看不着了，他慌神了，还哪顾得再咬人呢，落荒逃走，一路之上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砰砰砰撞歪了好几棵小树，他没影了。单说庆都，他一看黑熊真的跑了，又往四下看了看，确认黑瞎子沟没有其他野兽，他蹭蹭蹭几下子从山上唰跳到沟内，来到事发地点，把插拔弹弓挂在脖子上，插着腰往树上看。噗呲儿，庆都乐了，怎么？就见树上那个人抱着树干，目瞪口呆，傻了，可能对着突发的情况没有回过神来，也难怪呀，刚才还眼看就没命了，突然一瞬间转危为安，真是两世为人呐。庆都冲着人喊，哎，黑瞎子被我打跑了，你快下来吧，没事了。这人这时候才回过神来，神经一放松，就觉得腿脚无力，出溜啪从树上摔到地上。幸亏啊，下边是草，不然那屁股啊得摔四瓣。就这样啊，摔得直哎呦直咧嘴呀、啊！庆都更乐了，嘎嘎笑的前仰后合。他这一笑啊，摔在地上人又傻了。怎么？他这才注意到，救自己的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天真无邪的大笑，显得那么可爱，那么美。再端详庆都的脸，柳眉大目，仪态端庄，上身皮革兜胸，下身草裙儿遮臀，一身大麦色健康的皮肤更加显得这个女子全身上下焕发出一种青春的性感。一时之间，这个人居然捏呆呆的傻看着，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他怎么一声不吭啊？庆都也逐渐收起笑容，这个时候才仔细看看这个人。哟，一看是个中年人，四十来岁，但是保养好，不像是一个做农活的做手工的，面如冠玉，两刀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方，丝绦束发，三绺短须。虽然身上的衣服在跟黑熊打斗当中被抓扯破了，但是依然能够看出来这件衣服比较华贵，一般人穿不起。这个人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贵气。哎，不知道为什么，庆都看着这个人突然就觉得浑身燥热，这心呐砰砰砰砰砰砰跳个不停。一看这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眼中带着一种迷离陶醉的神韵，本来庆都就像揣着一只小兔子似的，这下子心跳得更厉害了，脸也红了。看到这个人胳膊上有血，哎，你受伤了，来，我这有药给你上上。说着，庆都从腰间拽下小葫芦来，打开盖儿，里边是药面。庆都单腿跪在那人面前，一只手抓住那人的胳膊，另一手拿着葫芦往伤口上撒药。这药啊，是庆都自己配的，因为他师父精通医术，把这全身的本领传给庆都了，今天这个药就用上了。庆都给这个男人上药，这个男人捏呆呆的看他，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呀，我是本地人，一七部的，我叫庆都。啊，这是闻听庆都两字，当时是瞠目结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 而在于他有多幸运。

0: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上回书说到，庆都在黑瞎子沟救下个中年男子。这个男人呢，胳膊上被黑熊挠伤了，庆都给他上了药，又找大树叶包扎好。这个男人千恩万谢，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不用不用，这不算啥，谁也不用谁的。不不不，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怎么能不谢呢？姑娘，你怎么称呼啊？啊，你是外地来的吧？是啊，难怪，我是一级部的，我叫庆都。什么？你叫庆都？啊？怎么？我听人说一旗族长有一位龙生虎养的女儿，可是姑娘，这个你都知道啊？哈哈哈哈，不错，是我，那都是族里头啊瞎说呢，我都不信。是吗？哎呀呀，太巧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人笑完了，围着庆都刷刷刷转了三圈，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63眼半。把庆都都打量毛了，哎，你这人干什么呢？没别的意思，我是久闻大名，今天得见，觉得荣幸得很呐。他这么一说，庆都脸红了。你光问我了，你是谁呀？我姓姬，名公孙。姬公孙？是啊，什么名字这么怪？姓姬公孙。这是祖先留的。哎，你是哪的人呢？我是博地人。哦，京都来的，够远的。怎么，你也知道博地？当然了，我师父就是博地人。哦，我师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博地啊，是京都当今华夏部的共主帝库陛下就在那里。你还知道帝库？当然了，听说他是贤明的君主。哎，可惜我没见过他。哎，你见过他吗？
4: 我呀，见倒是见过，不过也不常见。
3: 是啊，我听说帝库经常出宫到民间走访，你一定是在他私访的时候见过他。
4: 哦，是是是。
3: 那你怎么跑到黑瞎子沟来了？
4: 哦，这个地方叫黑瞎子沟。
3: 是啊，黑瞎子经常出没，我们都不敢过来。你胆子可真大。
4: 哎呀，我不知道啊，我是在北边做买卖来了，和从人走散了，一步登空掉进了黑瞎子沟，结果真碰上黑瞎子，我拼命的跑也甩不掉，最后一着急我上了树，要不是姑娘及时赶到打下了他的眼睛，我恐早已经在他口下做鬼了。正说话呢，

忽然听有人喊：“主人，主人！”哦，鸡公孙一听，先是眼睛一亮，接着皱着眉头。庆都也听见了，有人在找人，是不是找你呀？鸡公孙点点头，庆都扯着嗓门喊：“哎，在这儿呢！”时间不大，就听着噔噔噔噔杂乱的脚步声，稀里呼噜跑来七八个小伙子，一个个手里拿着利剑铜斧，精神紧张。跑过来一看，鸡公孙受伤了，吓得赶紧围上来，呼啦全跪下了：“主人，我等来迟，让主人受伤了。”庆都看此情景惊呆了，鸡公孙眉头一皱：“都起来吧，没事儿。”这些人这才起来，有人赶紧扯出丝绸要给鸡公孙重新包扎。鸡公孙一摆手：“不必了，庆都姑娘包扎的挺好，没什么事儿。”庆都一看，看起来这个人挺有身份，既然你的从人都到了，那我走了。鸡公孙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心说：“你们这帮子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跟庆都姑娘谈得正热乎的时候跑来了，这不搅局吗？把庆都姑娘给吓跑了。”但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呢，鸡公孙只好走到庆都近前，又施一礼：“庆都姑娘，再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有其他事务，只能在此告别。”一转身冲着小伙子说：“把我的铜剑拿来。”是。小伙子背后背着一把铜剑，赶紧摘下来呈给鸡公孙。那时候的剑都是短剑，也就一尺半长。鸡公孙捧到胸前，转身面对庆都：“庆都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见姑娘会功夫，身手了得，必然喜爱武器，我把这把铜剑送给你防身，也聊表在下感谢之情。”说着把剑从剑鞘拔出来，苍狼呈给庆都。庆都啊，想说不要，可一看这剑呢，哎呦，太好了，做工精细，狼哇哇的剑身锋芒利刃，闪闪发光，是一件宝贝呀。那个年代金属物品实属难见，像这样精致的宝剑更是世间难寻。庆都从出生到现在就见过一把青铜剑，那就是他的师兄稿父的那把剑。平时稿父爱如生命，就是庆都也舍不得给他用。今天这把剑比稿父的不知道胜强多少倍。这先生，这把剑必是心爱之物，如果给了我，你使什么呢？哎，姑娘不必多虑，我还有。再说我在博城那里冶金术发达，想打造把这样的剑不算难事，请姑娘务必收下此剑，剑者剑也，希望以后咱们能再次相见。鸡公孙火辣辣的双眼盯着庆都，看得庆都只觉得浑身燥热，他咬了一下下嘴唇，伸手迅速把宝剑接过来看了一眼，刷，宝剑还匣。好，这剑我先玩几天，等你有时间来取，我再还你。走了。说完脸一红，转身噔噔噔噔往山上跑，回过头来冲着鸡公孙一吐舌头，迅速离开。哎呦，这一娇羞的鬼脸差点没把鸡公孙的魂魄勾走。只听他连连的念叨：“哎呀，果然不虚，果然不虚，庆都，我会回来找你的。”这时从人过来：“主人，你说什么？这姑娘是谁？”“嗨，你不用管，走。”“去哪儿啊？”“回博城啊。”鸡公孙带着众人一步三回头离开了黑箱子沟。他回博城不表，再说庆都爬到山上，他的心仍然砰砰乱跳。他是第一次有这种的感觉，总想回头啊再看看鸡公孙。可惜呀，当他回头的时候，鸡公孙的身影

0: 城已经被密林遮住了。青都感觉好像丢了什么，低头不断地抚摸手中的铜剑。就在这一阵，他的师兄狗父找来，哎，你干什么啊？这一嗓子把青都吓一跳，一看是师兄，他赶紧把宝剑藏在身后。其实狗父啊早就看到了。青都啊，你拿什么？青都想藏也藏不住，只好拿出来铜剑。铜剑？狗父纳闷，走到近前一看，这把铜剑啊，当时睁大双眼，神色不安。这，哎，哥哥，你怎么了？我问你，这剑是哪来的？青都就把刚才黑瞎子给我救人的经过说了一遍。高富一听，眼睛睁得够圆了。这剑是那人送你的？是啊。怎么，你认识那鸡公孙呢？不认识，就是这剑锻造的太好了。是啊，本来我也不想要，但看到这剑确实太好，嘿嘿，舍不得不要。那些人呢，走了，送了剑就走了。哥哥，我看你心神不宁，怎么回事？没事，我就觉得他们是从薄地来，想起师傅来了。我也想师傅了，这次走的比哪次都长。好，庆度，咱们耽误时间不少了，族长等着咱们的柴火烧窑呢。我柴火在那边呢，我跟你去取去。两人背着柴火回家，对今天的事儿，两人都没说，觉得这事儿是个秘密，不用对父母说。青都啊，把柴火放下，喝点水，推门一看，家里头气氛不对，就看他父亲呢，脸拉的着，双眉紧锁，唉声叹气。他的母亲低着头，一言不发。爹，你怎么了？娘啊，出什么事儿了？哎，把我愁死了，愁死了。什么事儿？别提了，咱们的好邻居曲逆部派人来了。曲逆部要我们1000件陶器，说用牛羊交换。爹，这是好事啊，你怎么发愁呢？哎呀，他要的时间太紧了，10天之内要收获。啊，两个人一听都把眼睛睁大了。10天呐，说梦话呢，这怎么可能啊，一个月也烧不出来呀。说的是啊，就算现在把全村会试陶人都集中起来，1000个陶坯也得捏上1-2个月呀。再加上大小制式捏的不一样，筛筛选选也得功夫啊，根本烧不出来。他们怎么要的那么急呀，能不能拖延一段时间呢？不行。曲逆族长的老母亲突然病故，10天后就下葬。这些陶器是为他陪葬的冥器，所以不能拖。曲逆族长说，如果我们能够按时交付，他宁愿多给10只羊5头牛，但是如果不能够按时交付，他们就一件都不要了。使者让我和一雄一虎哥俩带着吃饭去了，我这不是犯愁呢吗？高夫说，哎呦，时间确实太紧了，光烧窑晾窑就得3天呢，捏陶坯满打算才7天，1000件陶坯哪能捏得出来呀？族长，我看这笔买卖咱不做了。哎，不做了，咱们今年呢，陶的生意不好，全族生活都困难，可算来了大户，看着县城的牛羊都拉不到手，真不甘心呐。高夫说，要不先答应咱们努力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呗。不行啊，如果到时候做不出来，所有的陶器都砸到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卖出去。再说都知道是殉葬用品，平常谁要啊。再说在一期不做买卖，向来就是信誉第一，从不欺瞒造假，就是当人家的事儿做不了，咱不是自己砸了一手陶的名声吗？青都说，爹，你现在怎么学的磨磨唧唧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干嘛前怕狼后怕虎的？哎呦，丫头，你怎么跟爹说话？我这不是为咱们一期不着想吗？你干脆你说这笔买卖咱们是做还是不做？ 庆都笑了，做呀，到嘴的肥肉都不吃，那钱叫啥呢？啊，做一千件陶器呀，哪能做得了啊？光捏陶也捏不了那么快呀。爹，没关系，你尽管答应，我有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爹，这些天没事，我就常琢磨，咱们制陶坯光靠手捏太慢了，熟练的一天捏不了三四个，生手更甭说了。捏出来扭七歪八的，有的陶器摸着薄厚不匀，再补啊费了半天劲，有的捅了窟窿，太费时间。一个人跟一个人捏的大小不一样，形器不同，所以啊，我想能不能做件工具，能够快速把陶坯捏制出来，而且还能够匀称，大家比较方便的能保持一致陶形。闺女啊，爹知道你爱奇思妙想，也改良了很多工具，可是你想的这个我听着都糊涂，再说一时半会儿也发明不出来呀。爹，我要是已经发明出来了呢？啊，异常如何搞复？把眼睛睁大，不敢相信的盯着庆都。庆都说，爹，其实啊，我早就开始去做了，我反复试验了多次，你没发现呢？最近我做的陶坯比以前规整多了。哦，对对对，我还以为你的手艺提高了呢。那天我还跟你娘说，我说庆都这孩子心灵手巧，做出陶坯口圆，底儿平，左右对称，像这样陶坯啊，我前几年才熟练的捏制出来，你小小年纪有这个技术真是天才。你说你是用什么工具做的？对，就是我用发明的工具做的，现在的这个我还是不太满意，还要做更多的改进，但是这足够可以拿出来应急了。高夫说，你就别卖关子了，那东西在哪？快拿出来让组长看看，人家使者等着回话呢。是啊，在哪儿呢？别着急，我马上给你拿。说着庆都一溜烟地跑到师父女丑的家。他师父女丑这些天不在，他的房子就庆都占了。呵，这段时间呢，他就搬到那个屋去了。搞父呢，搞父成人了，另建窑洞单独住。时间不大，庆都抱了一大堆东西到了屋里，他把东西放在地上，看，这就是我的发明。伊长如搞父低头一看，都是木器，有个圆盘，中间有个窟窿眼儿，还有个墩子，还有个棍子，这什么呢？怎么用啊？别忙，还没组装起来呢。庆都说话间很熟练地把这些配件组装起来。再看一个奇特的小墩子，下边是个木头墩儿，往上啊有个轴，圆盘插在轴里，看起来没多复杂，但怎么用呢？庆都说，搞父哥哥去弄块陶泥，一会儿把陶泥拿来了，放在了圆盘上，就跟庆都啊盘腿往地上一坐，把这东西往眼前一放，爹，看我马上给你捏个小罐子。说着他使劲一转圆盘，唰，圆盘在轴上飞快旋转，庆都双手捧着陶泥，随着圆盘的转动，唰，陶泥立刻在手中转成一个圆口器皿。哎，伊长如惊呆了，哎，这可神了。青都一看圆盘慢下来，再用手刷一转，继续捏陶坯。其实现在不用捏，由于离心力作用，圆盘上的陶泥自动向外甩去，做陶之人只需把这种力量的运动加以管制，时间不大，刷，泥料拉成了陶坯，一个泥罐眨眼就做得了。青都把它拿起来，用一些废陶泥把罐底儿糊上。爹，怎么样？快吧！哎呀，我的闺女啊，真神了！这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这东西捏坯可太快了。是啊，用这东西做陶，我觉得不是捏坯，而是拉坯。 做陶之人只需用手控制住它，让它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器型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拉坯，拉坯，拉坯，哈哈哈哈哈哈！有了这个，咱一手陶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好啊，好啊！高夫说：“清都啊，你都是怎么琢磨出来？你可真是心灵手巧。”高夫更加爱慕清都了，怎奈清都对高夫一点感觉没有，心里想的还是黑瞎子勾的那个中年男子。伊长如说：“清都啊，这东西有名字吗？你看这圆盘像不像个轮子？轮子像像。其实爹，我发明它是向你学的。我发现你没事啊，嘀嘀咕咕的打造小水车。”我看车轮在车轴的带动下能转，我想何不把车轮立起来，这样只要有轴给点力道，不一样能转起来吗？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陶轮。陶轮好，贴切形象。要用这个拉坯制陶的话，一天能做多少个呀？如果熟练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做四五十个不成问题，其实掌握它也很简单，有个一天半晌就差不多了。虽然不一定做出特别好的陶器，但起码也不会比原先光靠人手捏做的差。好好好，书中暗表，有了个陶轮，提高生产力，当时是最先进的，后世也使用陶轮，这个陶轮就是庆都发明的。伊长如在算计，哎呀，一人一天做四十，十个人一天做四百，如果这样，也就是三四天可以做一千个陶坯，那当然了，不过还得做九个陶轮才成，做陶轮也得一两天，学也得一两天，那好办，先拿这个陶轮学。高夫，你呀，去烧九个陶轮，大家学会之后，用陶轮做坯。要这么说，一千件十天可以完成。是啊，高夫也兴奋起来，我们可以答应娶吏部接下这笔买卖。嗯，好。伊长如说，高夫，你通知一下娶吏部的使者，就说咱们应下这笔买卖了。你把他带来做定品的牛羊都留下，给他拿些咱们部的特产回去，让他回复娶逆族长，十天后赶着牛羊前来取桃。是，高夫赶紧通知去了。伊长如对庆都说，姑娘，还得做上九套陶轮，需要什么工具帮手你告诉爹，爹也做你的帮手。呵呵，这一下伊长如的家里忙活开喽。按照庆都的要求，伐木头的，车轮子的，做墩子做轴的，另外组织组里烧陶最好的八个人，赶紧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陶轮拉坯制陶法。这些人心灵手巧，一学就会呀。咱们简短接说，十天到了，一千只陶罐做成了。交货的日期，取逆部的人赶着牛羊到村外，进村一验货，嘿，罢了啊，你们是神陶族长。哎哎哎，伊长如说，不是我做的，是我女儿的功劳，这么怎么回事哟？她发明了陶轮啊，这姑娘可太了不起了，神女。今年多大了？快15了。好，我们族长有个儿子，今年17岁，相貌堂堂，还没媳妇呢。我马上告诉咱们娶逆族长，叫他派人提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声，你是。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not understand.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郎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咦，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

0: 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早间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早晨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早上好，程敏。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各自墩枢纽安庆、潜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除此之外，节假日期间，我公司所辖高速路段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更多的高速动态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发送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那么到此时此刻，到了早间的7:02，我们关注到从今天早间5点钟、6点钟啊，陆陆续续都有很多的朋友想关心目前的高速动态讯息，想要告诉大家哦，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在五一出行的时候呢，会有早晚高峰啊，还有包括呢，在部分的这个路段可能会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啊，提醒各位在出发之前，您可以实时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当环卫工扫起第一片落叶，交警用哨声迎来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手术室的无影灯刚刚熄灭，工程师的测量仪出现在大桥的钢索上，脚手架上晒红的脸庞，老师课本边的红笔印，实验室里的千百次试验，每个努力的瞬间都包裹着对生活的热望。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我热爱我的工作，
4: 我热爱我的工作。
0: 那些早出晚归的守护，那些精益求精的坚持，那些风雨无阻的奔赴，都是照亮时代的光。
5: 劳动创造幸福，
6: 我劳动，我光荣，我劳动，
7: 我光荣。
0: 交通90.8，致敬每一个闪光的你，闪光的你。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欢迎您锁定 FM90.8 和交通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完美出行。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是陆陆续续的踏上了旅途，或者是正在规划一场还没有走说走就走的这个自驾之旅了。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咱们安徽高速的首日呢也是迎来了出行高峰，所以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传递更及时的路况消息。同时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各位准备了一份音乐加美景的双重礼包。无论您是想在皖南的山水间来释放激情，还是想去皖北的人文当中感受厚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用音乐来串联起安徽最美的自驾路线，陪您在路上遇见最美的风景。在出发之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哦。根据安徽省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最新预报，那么今天早晨呢，在我省的淮北、西北部和本省山区部分路段有雾，或对交通出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提醒您早间出行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

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江南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温度方面，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今天早晨呢是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刚刚呢也是提醒到早间啊，在山区的部分地区，还有包括淮北的西北部可能有雾，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在您出发之前，如果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发送路况两个字来查询实时的高速动态。刚刚我们也是介绍了，截止到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只是说，如果您现在出行在皖北，还有包括山区的部分路段，如果出现了这种团雾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了。同样在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欢迎您也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五一假期，你有几种方式把它过成喜欢的模样？有人用一场没有终点的公路旅行，把风甩在身后；有人把整个下午搬进阳台，看一本书和一朵慢慢走过的云。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春风向暖，万物盛景。2026年五一小长假如约而至，不必远赴远山，大美江淮自有万般风光。无论是山野古村当中藏着诗意，还是红色沃土当中一峥嵘，湖光山色入画来，田园烟火慰人心。在这样一个暮春和初夏交接的时节，最惬意的打开方式呢，莫过于握紧方向盘，去奔赴一场与安徽山水的约会。那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长假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是在省内这样的自驾游，是走哪一条路线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欢迎您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安排。当然还在家里还没有出行的朋友呢，不妨也可以趁着啊，现在呢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啊，还有三天的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可以徜徉山水之间。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几条咱们五一自驾安徽的自驾游的路线。作为安徽最经典的自驾网红公路之一，当然少不了皖南川藏线这样的一条路线了。盘山公路蜿蜒曲折，竹海连绵，水库环绕，山林叠翠，全程风光直接拉满。那节奏也比较的舒缓，特别适合啊边走边玩。皖南川藏线从宁国到金县，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条江南天路，山水画廊，途经楚家滩、青龙湾，还有桃岭六道湾、扎记古村，还有桃花潭和水墨汀溪、月亮湾等等。

清晨的薄雾和傍晚的日落呢，在楚家滩和青龙湾呢是绝佳的摄影时机。那青龙湾呢，因为它是高峡平湖，上千个岛屿啊散落湖面，负氧离子爆棚。桃岭六道湾这样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皖南川藏线的经线段，打卡这里啊，沿途是竹海连绵，山风清爽，观景台呢可以拍到山林的全景，感受云端自驾的快乐。您也可以前往经线的扎记古村啊，这里呢还有桃花潭，打卡这样的古村落哈，白墙黛瓦藏于青山间，感受皖南的慢生活。在扎记散步古桥古祠，还有青石板街巷，寻访山西川村古韵，也可以研学徽州建筑历史、古村民俗文化。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桃花潭景区打卡李白的千年古诗，乘竹筏漫游碧潭，漫步踏歌古岸、怀仙阁，赏雾漫水间。您可以呢在桃花潭啊入住啊，这里的入住条件呢也非常的不错，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啊、酒店啊可以来供您选择。但是如果说您想去感受一下山水之乐啊，可以到水墨汀溪月亮湾去一去，因为这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峡谷溪流，清澈见底啊，你可以摸小鱼小虾，浅滩打水仗啊，特别的欢乐。当然也可以到峡谷当中啊去感受一下这种瀑布啊，全程既清凉又非常的惬意。月亮湾景区呢有一个鱼鳞坝。

这个鱼鳞坝呀，特别适合小朋友在这个地方亲子戏水。五一假期，您觉得出门路况如何？还有去的景区人多不多呢？也欢迎已经出发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来和我们来吐吐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实时的路况，还有包括人流量如何。

0: 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1: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908此刻气象，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转多云，室外温度16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天行车安全攻略，
1: 开雾灯但别用远光灯，雾中行车应打开雾灯、报警闪光灯、示廓灯、近光灯，但别打开远光灯。由于远光偏上，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什么都看不清楚。勤按喇叭，雾天开车您要勤使用喇叭，以提醒行人和车辆，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也应当立刻鸣笛回应，使对方清楚自己的位置，避免紧急制动。雾天您要保持低速行驶，并且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进入弯道和折线道路行驶时应提前减速。雾天路面极容易形成薄霜，此时应避免紧急制动，以防侧滑发生事故。靠道路中间行驶，不靠路边。开车时您应利用余光紧盯路中间的分道线并靠线行驶，但不要压线，避免会车时发生碰撞危险。千万不要靠路边行驶，这不仅是要提防路边排水沟，也是避免撞到路边的行人。

0: 天行车安全攻略，
1: 开雾灯但别用远光灯，雾中行车应打开雾灯、报警闪光灯、示廓灯、近光灯，但别打开远光灯。由于远光偏上，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什么都看不清楚。勤按喇叭，雾天开车您要勤使用喇叭，以提醒行人和车辆。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也应当立刻鸣笛回应，使对方清楚自己的位置，避免紧急制动。雾天您要保持低速行驶，并且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进入弯道和折线道路行驶时，应提前减速。雾天路面极容易形成薄霜，此时应避免紧急制动，以防侧滑发生事故。靠道路中间行驶，不靠路边。开车时您应利用余光紧盯路中间的分道线并靠线行驶，但不要压线，避免会车时发生碰撞危险。千万不要靠路边行驶，这不仅是要提防路边排水沟，也是避免撞到路边的行人。

0: 早间的7:4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五一长假您出门了吗？您是在省内自驾，还是说选择是省外这种长途的旅行呢？如果您昨天还有包括前天5月1号、5月2号还没有出门，今天想一想，哦，天气已经开始逐渐的从小雨转阴转多云了，想要出门去踏踏青的话，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啊。这个五一呢，我相信应该是最美的时候，就是咱们安徽六安金寨县的马宗岭。前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吧，我去马宗岭的时候呢，那个杜鹃花呀还没有完全的开放，因为那几天呢正好是下雨，所以有一些这个花呢没有阳光的照射，它没有完全打开。而这个五一假期应该算是迎来了马宗岭映山红的绝美赏花期。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六安市金寨县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自然保护区。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自驾游还有包括徒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安徽马宗岭呢是以原始森林啊，还有瀑布群这样的一个相对在春天的时候特别美的一个景观啊，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秋天呢，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赏秋景的地方。这段时间如果您是要去马宗岭的话呢，可以啊，我给大家来建议一下啊，您可以从合肥出发，差不多呢也就2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能够到达金寨的马宗岭。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金寨县的南部，总面积啊是5.24万亩，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3%以上，最高峰呢是月亮岩，海拔呢有1671米，是华东地区呢保持较好的一个原始森林。但是我这么一说呢，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啊，这个海拔这么高啊，有1671米，那我是不是上山非常的麻烦呢？其实也并不是啊，因为现在马宗岭呢它仍旧是属于一个景区免费开放的阶段，它是全年全天开放啊，景区免费开放。那么您如果是去玩的话呢，我倒是建议啊，您可以把这个车子啊停在北门，对，车子呢停在北门，也就是你导航导的这个马宗岭景区呢有一个北门，停在这个北门，停到北门了之后呢再转车到南门，这样子的话呢它会从山上往下，就不走回头路了。这么说大家明白吗？就是把车子停在北门，然后呢坐景交车到南门，自上而下。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威武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多重补贴，最高可省50%，还能享免费安装，豪华抽奖，买家电到百大，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对于我们想要省内自驾一日游的朋友来说，马总理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就是早晨早点去，现在可以啊，现在在7点多钟，如果高速并不是很堵的话，大概上午到个10点多可以到。那么到了以后呢，差不多有全程从山上，就是如果你不走回头路的话，从南门然后往下到北门的话呢，差不多2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如果说你是选择从北门往上，也就是到南门的话呢，差不多也要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因为上山的这个路程相对来讲会比较的迟缓一些。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马总理其实他现在的整个景区里面的木质栈道啊修得非常好，大家呢可就完全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是那种特别泥泞的环境，就是上山下山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它的木质栈道都是经过了修葺之后啊，现在是非常方便大家。但是它就有一点就比较费膝盖，不管你是上还是下，就是整个这个你在山上嘛，从这个岭到从这个山头然后呢下撤，然后或者是上山到另外一个山头，它是上下就是一直比较费膝盖，它都是楼梯嘛。对于大家想要就是比如说精简的这个朋友来说，说我可能走不了那么多的这个路的话，其实也有省力的路线。刚刚为您介绍的就是说您可以从南门进然后北门出，对吧？或者是你不怕爬山的话呢，就不怕上这个楼梯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从北门进然后从南门出也可以。你从南门出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坐一个景交车再回北门，然后拿着这个车然后开走啊，就是到底下去吃一吃金寨吊锅啊，然后再回城都是可以的。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简便的路线，因为它有北门南门还有一个中门，大家呢就不知道说哎，中门是一个什么大概是一个什么行程。其实如果说你是从北门上到中门也是可以的，因为中门门口也是可以停车，就是北门上到中门的话呢，大概是走一半的行程。我们刚刚说了整个行程大概是2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从北门上了这个中门，或者是从南门回撤到中门下中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中间嘛，中间的这个中门差不多也就是半程的线路，也可以欣赏到杜鹃花啊，都可以。这个季节你去，你只要去马宗林哪里都可以欣赏到这个杜鹃花啊，也可以，也很漂亮。然后呢它也是帮你省了大概半程的这个路线，就相对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走这个中程，从南门到北门，或者是从那个南门到中门，或者是从中门到北门，就走半程就可以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是带上老人或者是幼儿的话呢，那我其实就是建议你从中门直接入园。从中门直接入园之后呢，你就不用去爬到南门或者是北门了。因为中门入园之后啊，差不多呢就在这个石鼓，就是在这个，我想一想是

瀑布那里，对，可以游览一个化石谷溪谷栈道和通天瀑，对，是那个通天瀑，我想起来了，叫通天瀑，你可以在通天瀑那里啊，可以去逛一逛。这个行程就是相对于既不想爬山也不想下山的朋友都可以啊。比如说你一大家子人，那有老人去，然后呢你说老人可能腿脚不太便利，

啊，可以在木栈道，还有包括通天瀑去看一看，瀑布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其他的年轻人想上山、想下山的朋友，您可以从这个中门爬到南门去，然后你再坐个警轿车回车到中门和家人集合。我这么说明白吗？或者说你可以从中门进了以后呢，你可以再回往下走到这个北门，从北门呢你再坐警交车再回到中门，这样子也可以和家人结合，就是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行程就比较适合全家老幼啊。而且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马丁公路了，它被誉为叫大别山最美公路嘛。这个整个的自驾游的过程，你是走这个马丁公路走的，沿途有很多的一些观景台，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自驾游的线路，它适合拍摄盘山公路啊，云海全景也很漂亮，也很美，所以就是这么一条线路，我觉得比较适合推荐给家里面，就是在五一假期你还没有出门，但是不想去太远的地方的朋友啊，可以到这个马宗岭去一日游。

好，在五一假期期间您有没有出门，那么去了哪些地方，也欢迎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一下。假期出门其实少不了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还有包括这个护肤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不然整个假期结束了之后你会发现感觉自己特别疲劳，面色呢暗沉发黄，而且对于敏感肌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春天出行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冒痘啊泛红这样的情况，事变精华无济于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肤界口碑封神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40年修护实力，帮您筑牢肌肤的防护盾，养出紧致透亮嫩肌。作为国际大牌明星产品，我相信呢这款小棕瓶人人都知道，而且大家也知道它必备的抗衰修护利器，成分呢是温和可靠，没有香精，也没有防腐剂，还有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等等，干皮油皮敏肌都可以放心用，清润丝缎乳清质地，然后它这流动性特别的强，上脸轻拍几秒就可以迅速的被吸收了，没有什么黏腻的厚重感，日常护肤啊也没有负担，它是集补水修护还有抗老于一体的。如果您之前没有用过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因为这款我觉得就对于大家来说，大牌还是真的是特别有保障的。它呢可以用这种修复受损的这个屏障肌肤，然后呢它里面会有这种二裂酵母加持，可以淡纹紧致提亮去黄，早晚使用呢让肌肤持久保持一个年轻态。里面呢有那种甘油丁香醇小分子成分，深层补水，所以长效的锁水可以改善这种敏感泛红的这种肌肤的情况。而且这个价格方面啊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日常专柜售价600-700元的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乐购908春日换新特惠到手只需要259，产品可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那么自留啊囤货啊送人或者是送或者是作为这种伴手礼啊都特别的合适，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熬夜急救换季维稳还是日常抗老淡纹，它都能够轻松拿捏，库存有限啊，每人呢是限购2单，手慢无啊，259块钱啊，真的超级的划算。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直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呀，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喽。100毫升正装量，然后呢是259块钱，超级划算。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